0: 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我们是迎来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叫处暑节气了啊。但是呢，气温并没有说这个节气的到来而开始有所降低。从目前的天气预报上来看，我们江苏闷热的范围还在进一步的扩展。等到明天的时候呢，扬州和镇江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几天的这种闷热的感觉还是很强烈的。另外呢，就是很多 朋友所关心的说，现在又有新的台风了，那它会不会又像上次的白海豚一样给我们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的影响呢？那么这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的路径呢也是备受关注，究竟会和我们擦肩而过，还是会上演风雨交加？ 从目前的专家的判断来看呢，24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可以能判断一下台风再度制造明显风雨还是擦肩而过的关键节点啊。等到明天，气象专家会有根据它的最新的路径发展的情况有一个研判，到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各位这个关于台风18号沙德尔的
1: 有可能给我们江苏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明当时再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嘲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
2: 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闪光支架。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3: 开车小心点啊！最近是不是自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4: 而另一位车主则因谣言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甚至一度打算卖掉爱车，却因二手车市场行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2: 自从就有了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 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不敢去发一些关于车的内容，也让我就是对车这个智驾有怀疑了，我就不信任这个车了，那就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想换掉车的想法。网络谣言的蔓延还让一些乐于分享用车体验的车主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
5: 一位车主表示，就连自己和车友们发布的提车视频都成了网友攻击某汽车品牌的靶子。
6: 他们的攻击方式主要是给你贴标签，比如说这车是老登车，买这些高端车的都是钱多人傻，他上来就是给你扣帽子，整个舆论环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汽车官方发了一个雪地评测视频， 然后就有人拿去用AI生成的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说这个官方的雪地评测是AI生成的，很多人当时还相信了，骂官方说怎么能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 他就说这车子不是搞AI测试的吗？ 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 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节奏。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谣言，然后他去年真把车卖换了其他品牌的。不仅是车主会受影响，线下的4S店
0: 同样也在忙于辟谣。有4S店的工作人员说，每天都有客户来求证，我们一直都在辟谣的路上。那为什么汽车行业成了谣言的重灾区呢？核心还是利益嘛。汽车通流协会副会长王都说，汽车是国民

0: 系列的产品，本质上呢，它属于非贵金属类的合金产品。
1: 专家表示，这类低价合金饰品暗藏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部分纱金饰品原材料成分复杂，大量使用非贵金属原料，若原料中混入有
2: 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3: 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机遇季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
7: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运动会共设51个比赛项目。那本届运动会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7: 你看过 AI 漫剧吗？简单的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过去呢，做一部 AI 漫剧就是像在抽卡，一段段生成的画面不满意重来，人物形象不一致再重新调整，镜头不连贯再换一种提示词。而如今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角色的一致性、长镜头叙事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
9: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10: 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

0: 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到40%的算力成本的。
1: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具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0: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1: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一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2: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二，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系统正在对接服务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避免影响业务。当看到这句话时，你手机账户里的存款就已经被骗子盯上了，随时面临被转走的风险。8月7号下午，广州番禺警方上演反诈生死时速，在接到反诈中心指令后，民辅警火速赶往林女士所在小区，找到她时，她的手机屏幕是一片漆黑，上面赫然显示着“系统正在对接服务中心”的字样，这就是典型的屏幕共享，再加远程操控诈骗。

一则警情通报，经过警方调查，8月19号沈某某为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且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

0: 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据央视转载日本共同社21号的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将会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2: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

0: 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那谁能享受呢？新规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服务对象。各地要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省级指导清单和市县供给清单，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那资金从哪来呢？新规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经本人同意，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费，以及为低保家庭中分类施保的特殊困难人员增发的低保金，可统筹用于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同时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等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加入。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探索发放服务消费券。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
3: 城市建设处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到来。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住建系统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进行直播。你还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来帮你追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无锡市滨湖区嘉世茂生活广场的商铺业主向中国热线反映，早在2011年，他们就为购买的商铺办理了产权证，但是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呢，开发商负责代收业主们的公共物业维修资金，共计568万元。当时开发商书面承诺会统一交给法定主管单位，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履约，这笔费用至今也不知去向。
4: 2011年的时候要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开发单位跟我约定了，就是要交纳这个公共部分的维修基金和电梯的维修基金，它是按照一个平方90块钱向我们收取。我当时候是一楼的23个平方，我一共交2084块钱。
5: 开发企业无锡南天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明确写明，维修基金由开发公司代收，统一交法定主管单位。该商业综合体开业5年后，由于经营不善，所有商铺于2015年关闭。当年属地政府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审计该开发企业的财务状况，显示按90元每平方收取维修基金，截至审计基准日共收到维修基金568万多元。
6: 审计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业主总共认为这个568万的代修的基金会归入到正常的监管部门管理。
7: 审计出来以后，这个568万
8: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
9: 这个我没有单独研究过，
8: 这笔5万多到底怎么办呢？能不能追回来？
9: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啊。
3: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孙小鹏。孙局长您好。
10: 哎，你好。
3: 那么对于这个非住宅开发企业代收维修资金以后，究竟这笔资金该怎么来管理？那么我们无锡局呢认为是不做强制要求，就像片中所采访的工作人员这样认为的。您觉得这个看法是有没有一些偏差？就您怎么认为？
10: 这样的啊，我们无锡市那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呢，第5条已经明确了，就是说是呢住宅的呢是要来交纳的。第31条呢，明确说是非住宅的维修资金呢，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但是呢，具体呢是按照双方当事人，就是开发公司跟小业主之间呢，通过销售合同来约定，是不是交了以后是不是归集到我们这边的监管。

0: 晚上回来，就是说是没有做强制性要求。其实他们当时在销售合同当中是不是约定来交纳呢？这个事情呢，业主肯定还要再来看一下合同。
1: 这个合同啊，就是依我们记者采访所获悉的，这个合同里面已经约定了，说是代收，收完之后呢，交给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0: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合同如果说是约定交给我们来进行代为管理的话，这个事情呢，开发商呢要先要跟业主可以要依据这个合同约定的来查询这个相关的资金是不是缴纳进去，因为这个是由开发方主动来缴纳的，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这些项目是不是全部归集到位的，我们是根据他实际缴纳的情况。我们呢大概是在2020年开始才通过一个信息公开的情况才知道这个加世茂这个小区存在这个维修资金被已经套取的这个情况。
1: 就是说
0: 我们没办法主动发现他这个情况。
1: 类似这样商铺如果他代收了公共维修资金之后，其实是没有人知道他代收了，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是个巨大的盲区。
0: 那么我们呢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陆续发现了有很多非住宅项目归集了一部分维修资金，但是呢资金呢没有代存到我们的账户，由他开发商自己来代管的呢。我们的2022年呢，就是专门在维修资金的一个办法呢修订了一个第51条，那么就是对非住宅维修资金可以交纳维修资金缴存维修资金的呢，建设单位就是开发商呢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的选聘或者说是协议选聘的过程当中确定物业公司时候呢，要必须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承诺交到我们这边来，你到底要不要收维修资金，你可以选择不收也可以选择收，如果选择收了，那我们就知道你肯定要收，那么我们会在他这个房屋预销售之前把整个这个相应的这个维修资金全部要代扣到我们这边来。
1: 那就是说他收与不收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儿是要备案的，是我们应该知晓的，是吗？
0: 2022年以后才这样做的，2022年之前的只有住宅的维修资金是这样操作的，就是在预销售之前由开发商代付，对所有的房屋全部付了维修资金，然后他再根据销售情况向逐一向小业主进行收取。
1: 那我们看2008年施行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就是刚才片子里面说的这个第10条，说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应该要由主管部门代管。你怎么理解这个和我们无锡市的
2: 过程当中指导引导还有不到位的这个地方？那么我想对于这些业主迫切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从现在这个情况下最紧要的还是要把这部分资金要追回来。这个从这个法律上我理解呢，开发商代收的实际上是代为保管业主的这部分财产啊。那么业主有什么疑问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追偿追要。刚才片子里也介绍了，好像这个公司是不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啊吊销了。但吊销呢，从法律意义上讲，它这个法人主体还是存在的，可以通过诉讼等这些手段来追要。那么当中我们这个属地的主管部门一定要做好指导，包括相关的一些配合法律的支持等等相关的工作。
1: 还是我刚才问这个孙局长的一些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2008年的时候已经这个第10条规定啊，就是这个管理办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如果但凡学习一下这个办法的话，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2: 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可能过去啊在这个制度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有些地方还不够严谨不够踏实的这些地方，对于这个住宅这个维修资金的这块精力可能花的比较多，制度制得比较严。那么非住宅的这个维修资金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大部分是由一个开发商他自持来进行的，所以这方面可能关注的少一些，后来投诉变得多了才想起来，才这个这个制度的这个笼子，才加强这个管理。但是呢既然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还是要直面的来面对，要指导引导这个老百姓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合法的这个权益。
1: 那么今年就是省住建厅联合这个财政厅下发了我们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这个新办法是不是能够弥补住这个漏洞？
2: 在这个新办法当中啊，我们也专门针对着就是开发商代收的这个情况也做了一些调整和规定，我们。

0: 觉得在这个制度上呢，能够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些问题。
1: 嗯，那么接下来像这个商铺这类这类这个非住宅啊，那么它是怎么来交呢？是也是可交可不交，还是说交了之后一定要统一代管？现在怎么执行？
0: 交了之后要一定要统一代管。
1: 那么也是可交可不交？
0: 从这个制度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交
1: 还是这样。
0: 如果要交，那就按照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样，交的使用的管理都是相同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那个今年刚刚执行的3月1号开始重新修订执行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当中，特别把这个情形做了明确的规定，就是可以由开发商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之前首先统一代交。
1: 那我怎么能知道呢？还是刚才孙局长提出的问题，你收了之后，我作为住建部门，我怎么能知道你收了这笔钱？
0: 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竣工验收手续是在住建部门管理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的一个手续，有这么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就办理手续之前，要求开发商，首先是开发商，
2: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指导各地认真执行好办法的要求，努力避免片子中反映的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就是说像无锡嘉世茂生活广场商铺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在全省也应该也不是个例。那么您给他们的最好的给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2: 建议呢，因为刚才片总也反映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商业开发项目。那么商业开发项目啊，我们这个最新的管理办法里明确要参照这个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那么既然是参照，只要交存了，那么就要严格按照这个管理办法的执行。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办法的执行，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1: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个新办法出台之后啊，能够堵住这个漏洞，少一些这样的纠纷和扯皮，维护我们群众的利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南通市崇川区一小区的业主向政府热线反映，小区交付还没有几年呢，就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沉降，业主对此忧心忡忡，前后多次向开发商反映，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3: 万豪愚园小区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其开发建设单位为南通北城智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小区于2019年12月底交付，共有22栋149户，除18至21栋为多层住宅外，其余为别墅。沉降问题主要出现在多层住宅区域。
4: 以前是平的，没有那看来呢，这个有个痕迹在这里嘛。一个痕迹是搁的，以前是这个打平的痕迹，这不对了，这越来越大了。
3: 业主告诉记者，18栋一单元房屋外墙柱子混凝土的痕迹处，原本跟地面是齐平的，后来地面下沉，两者就脱壳了，缝隙越来越大，如今脚都能伸进去。小区单元门入口处的抱骨石，原本下方应该紧贴柱子，如今已产生明显间隙。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几栋住宅。
5: 脚在这儿呢。这里，一个手掌这么大，
6: 这个明显的有个线，然后下沉了，下沉了这么多了，这么多，最起码的，最起码的。
3: 据业主介绍，当初小区交付仅一年多后，地面沉降问题就开始显现。大家反映后，开发商售后部门只是对因沉降造成的大理石脱落等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沉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7: 2021年左右，当时报过，
4: 报过的，全报过，
7: 没解决。
6: 你下沉了这么多，下面这么多的空洞，谁住谁担心啊？
3: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透露，地面持续沉降导致地下部分污水管破裂。近两年来，陆续有业主家中出现被污水浸泡的情况。
8: 1号楼跟21号楼已经造成有损失了，就是说地下沉管子破了，淹了30家了。
3: 近期业主在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9: 业主暂时无法接听。
4: 以前来的，现在这个反映这个情况，他就不来了。
10: 物业早就帮我找了，他说贴了，说的是那个过了保修期了。
6: 房屋下沉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质保不质保。反正你是70年的产品，房屋质量问题，整个的下。
11: 你投诉的处理，那么进行了这个答复，是不是啊？
1: 那么目前就是这种维修的话，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您觉得怎么来划定这个？怎么处理？
11: 因为当时的虽然答复呢是

0: 律上是我们认为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今天看到这个情况呢，是群众的真正的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持续。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们想呢，在节目这个结束以后啊，将组织技术人员，包括开发企业和当时施工企业、物业公司啊，一起到现场再进行一次勘查。那么，查明重新核实，查明这个原因以后，查明原因，那么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呢进行彻底解决，不能就是导致这个业主的不安全感进行增加啊。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要开发商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分析下来。
0: 这个责任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理论上讲，我们的涉外的回填土的沉降呢，这个和那个地基技术独立结构呢，可能性一般的关联是不太大，它不属于这一块，所以它的那个保修期限呢是属于两年，一般是两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观点呢，认为就是群众的这个困难，解决群众的这个实际困难，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想
1: 林局长，就是这个两年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涉及到说五年的问题。他在两年之内，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保修期内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他一直没有修好。这个责任是不是他应该继续往后延伸的？不是说我过了两年我就不管，两年之内我没有修好，他应该还有这个责任。
0: 对，如果是没有修好的话，我们会继续督促开发企业啊，继续履行好他的保修责任。但关键就是我们还是要判定一下当时的这个就是2021年的一个就是我们业主反映的2021年的一个报修情况。这个要进行重新的核实。
1: 我们能不能给出一个时间节点来？比如什么时候去？
0: 可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就到位，人员到位。
1: 好的。
0: 那么在一周之内拿出这个调查的结论和处理的意见。
1: 好的，我们等着您的后续消息。
0: 好的，
1: 好，
0: 我们也会向节目组和业主及时反馈。
1: 好的，好，谢谢你。好，再见。
0: 再见。
1: 好，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保修期内啊投诉了，但是就比如说开发商我就拖到这个保修区之外，反正这个时间过去之后，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责任了，这好像有点甩锅的这种行为啊。那主管部门怎么来认定这种责任？陈先生。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听工程质量安全这个监管处的陆章秋处长来回答。
1: 好的，好，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住建厅质量安全处的陆章秋。那么刚才片子中反映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住宅质量保证书以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该说开发企业应该向购房人交付一个质量合格的住宅产品，同时履行保修责任。这个不仅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也是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应履行的义务。那么片子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是涉外地坪的沉降，应该说跟主体结构之间的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性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的居民用户应该不用太过的担心。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主管部门刚才也表态了，他们要立即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协调作用，不能因为说超过了保修期就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行动，要积极的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物业企业等等，去来

0: 个网上的一个查询通道。
1: 水表存在的这类难题在燃气表上同样有所体现。昆山市花桥镇长发香城湾小区业主彭先生介绍，他家使用的燃气表同样是 IC 卡预付费模式，需要先把费用圈存至 IC 卡，再插卡完成表具充值。
2: 这是一个老式机械表，然后它就是

0: 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再续一段跨越山海的中美民间友谊。在华期间，他将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同曾任教学校的师生座谈互动，还将参加中美教师交流活动，参观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以及相关历史文化地标等。1999年跟随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克尔斯基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沙。如今用这批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第四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昨天在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中俄两国科考人员将在西北太平洋、北冰洋围绕北极快速气候演变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据中国水利的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降雨影响，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崇左水文站广西崇左今天的6:50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01.20米，相应流量是672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际方面，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的辐射监测点的数据也未发生。
1: 是海参非常的方便，现在是618元打包3斤带回家，1斤算下来206，一头只划算到20块钱。
2: 是，
1: 那吃普通鸡鸭鱼肉的钱，一杯饮料的钱，就能吃到进口的好海参了。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就拨打。张女士说呢，这段时间都在家办公，捯饬美食，想办法吃。上次收到你们这个海参啊，真不错，做了个葱爆海参、海参鸡汤、海参小米粥，准备呢再买点给老人家送过去一些。感谢啊，海参的这个时候吃啊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的温补食材，还有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氨基酸的种类呢也非常的齐全，素有百补之首的美誉。
2: 对，
1: 老人、孩子、中青年都能吃，而且非常好吃，用海参食补的方式提高全家的抵抗力。4007101900，4007101900，划到20块钱一头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订，全部现货发，每一头饱受美丽海参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纯净海域天然野生的特 A 级成年体海参，营养食补价值高。4007101900，4007101900。
2: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实惠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三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3袋3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订。4007101900，4007101900。
3: 守护世界。

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报名的门槛比较低，但是他对选手的这种体力的要求实际上是不低的。那么我们首先你看他这个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项目，第一个我们觉得他对我们关节功能要求也好，对一些比如说肩关节有进行损伤的、腰椎不好的、膝关节功能不好的这些患者，我们都不建议去参加这项。

币，这一套套路下来，经营上的压力就会全部的转嫁到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我们说做生意哈，讲究的是公平竞争，拼的应该是网点多不多，这个服务好不好，价格合不合理，而不是靠抄外观、挖消费陷阱赚快钱。耍这样的小聪明，短期你确实能够捞到流量，可是长久下来只会透支大家对于共享经济的信任。所以想要把这个乱象给管住，光靠咱们消费者自己留心远远不够，那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碰到刻意的仿冒装潢、乱设置扣费条款的平台，那该查就得查，线下开店的商家也得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机会的摆放呢，好好的规划一下，千万不要一堆长得差不多的机器堆在一块儿，把人绕晕。那各大共享充电宝平台也要完善自身的规则，遇到跨品牌归还的纠纷要有解决的办法，维权的渠道也得真正打得通用得上。那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后咱们在外去借共享充电宝，千万不要光看颜色，一定要多瞅一眼这个品牌的名字，租借归还的记录也得记得留存好，万一咱们碰到了莫名其妙的不合理扣费，直接拨打12315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说共享经济哈，要想走得稳、走得远，离不开公平干净的市场环境。总想着钻空子、设圈套的经营路子，注定是走不长的。敬畏法律、尊重消费者，行业才能够真正的行稳致远。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佳、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尘封。
1: 那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半分钟不到了，4007101900，4007101900。更多问题直接咨询到客服。总之呢，这款海参你买回家，无论怎么比怎么吃，做海参小米粥也好，包个海参饺子，家宴做个红烧爆炒，海参丝凉拌啊，海参皮蛋豆腐都行。
2: 是的，
1: 怎么吃看您，但是啊，您得抓紧机会买到好的才行。马来西亚进口的野生五年体的海参，原来三斤要1200，现在618块钱三斤。总之，全家老少都能吃，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了。最后10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8周的三场较量同步开打，苏州队主场1-0力克南京队，泰州队主场1-1战平，为期两天的赛程里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共享全民健身的激情与快乐。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
2: 政部联合公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从今往后救助

0: 不只是发钱给物，还有送到身边的贴心服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施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那谁能享受呢？新规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服务对象。各地要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省级指导清单和市县供给清单，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那资金从哪来呢？新规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经本人同意，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费，以及为低保家庭中分类失保的特殊困难人员增发的低保金，可统筹用于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同时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等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加入，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探索发放服务消费券。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鼓楼区的王先生留言说，想要给刚做完手术的父亲选购海参，帮助身体恢复。我们的野生进口海参从品质和价格上来说再是配不过，所有想要孝敬双亲、想要囤货养生、想要提前备好中秋佳节礼品的朋友，现在就抓紧订海参，刚到货，不用299元一斤了，直接三斤618，买两组会多送一斤，七斤1236，划到一头才20多块。400710190000，400710190000，下单锁定库存，冷链发货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口金赢。成人手掌大的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中秋十一体面送礼也可以选进口。
3: 招呼，52岁的网约车司机王杰已经准备开车上路了。丈夫崔文军安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座椅靠背挂着一块有花朵装饰的提示牌，上面写着，副驾驶座的是我的家属，渐冻症患者无法自理，需要我照顾，谢谢您的理解。
4: 去高铁站哈。
5: 哎，对。
6: 啊，高铁站去。
4: 好嘞。
7: 那两个就这样天天一块开车。
4: 嗯。
8: 怎么他不能自理吗？不能自理，现在就相当于拉他出来放放风。然后能接个单就接个单。
7: 我觉得你好厉害姐。
8: 哎呀没办法，这个时候怎么样，有他在家里躺着的话，也就觉着怎么说，看不见外边的风景，这个出来吧他最起码有起点有终点，他能怎么样就看看风景了，有时候一看那上来以后那聊聊天了，就心情特别好。
7: 是的，你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感觉挺感动的，你说。
9: 那个大哥他是全程没有感觉到他很自卑呀，或者说不好意思说话呀，或者很自闭之类的，完全没有。
10: 在我理解的嘛，渐冻症，我的渐就是慢慢的，冻就是病冻，就我这个病就是慢慢的把四肢、浑身器官都像冻鱼一样冻起来了，最后就不能动了。
4: 你对我的一种包容，我多拉了一个人，人家也不在意。他说：“你看，今年咱选择对了吧？”看着还是开车挺好的吧，有了多少好人，我说没事。
3: 王杰说，车里的提示牌是大女儿做的，加了装饰画，还特意为车上的乘客准备了糖果，表达歉意和感谢。
4: 人家就是花钱享用的一个车，那么咱又多了一个人，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爸爸生病了，他们就觉得懂事了，也比我珍惜这个家了。女儿赚点钱嘛，得养着全家。现在最起码就是说我能帮女儿减轻负担。
3: 面对生活的考验，王杰和家人都在努力。大女儿成了烘焙店的店长，二女儿大专毕业正在找工作，小儿子即将升入初三。踏实读书。更让王杰欣慰的是，自从带着丈夫出门跑网约车，丈夫的笑容多了，说话也渐渐多了起来，手中的方向盘让王杰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王杰和丈夫

0: 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出门，一般是要到晚上的7、8点钟才收车。他们遇到过很多很温暖的乘客，有人交谈鼓励，有人留下暖心的纸条，甚至还有人微信转来了爱心红包。得知他们的故事之后，网约车平台和当地的医疗机构也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这是平度李园街道办事处帮他们联系的每月一次的免费医疗服务。
1: 通过咱这针灸啊，能不能改善他一些比如说长时间卧床引起了一个头晕头痛啦、腿疼啦、腰疼啦，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他予以帮助的。
0: 网约车平台了解到王杰家里的情况之后，对他使用的网约车软件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公司的技术人员还对王杰进行了相关培训，提高他的驾驶技术和软件使用技能。
2: 我因为我对象这个坐的一个座位坐在副驾驶上，然后就是有时候把车有4个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
3: 明白明白，可以在那个辅助司机端，然后设置一个常用语，比如说您接到订单之后，您把这个常用语就是简单一点，直接发给乘客。如果他确实是有这种4个的情况，你让他那边去取消订单就可以。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启动了滴滴关爱公益救助流程，前期为他们提供了一笔紧急救助金，如果后续王师傅的爱人再产生高额的自付费用，我们也会给予援助，未来我们也会对王师傅进行持续性的关注和帮扶。
0: 善意和温暖一直在传递，在王杰看来，生活会发生变故，但勇往直前的心不会变。网约车是他和丈夫新的起点，未来他们还有更长更美的路要走。
1: 我真的想他带着我把车技术练好了，但想上哪去咱上哪去，看看大山了，看看大海了。
5: 你只要在那个副驾驶上坐着，你想上哪里去我就上哪里去，咱就去看嘛。网约车其实就是一个开始，这就是我走在一个梦想的路上。
0: 如果打到这样一辆特殊的网约车，其实也能够近距离地见证方寸之间的不离不弃、患难相依，能用一声问候、几句交谈给副驾驶上的崔师傅最实际的帮助。前排的人有了他们的这辆车是安全的，有了后排的乘客，这辆车就是温馨的。对于王杰来说，人到中年，有情则刚，这份情是她对丈夫、对家庭矢志不渝的深情。对社会来说，路遇困，路遇
6: 保真的400710-1900 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
0: 烈士名单，工作之余，他根据手头线索帮助烈士寻亲。
7: 哎，你好。
8: 哎，你好，领导。想麻烦一件事嘞。那个昨天一个志愿者吧哈，给那个俺那个志愿者群里发了个那个一个烈士信息啊，显示的是咱在咱孟良崮湛江牺牲的，想找找这个他的牺牲地。1931年出生，1947年。入伍，孟良崮湛一牺牲。
7: 口天吴哈。
8: 哎，对啊，口天吴。
0: 王建德帮助烈士寻亲，源于9年前他分拣到的一封写着为烈士寻家的平信。信件来自菏泽市张河庄烈士陵园，寄往山东省蒙阴县坦布区朱下村，收信人为龚建厚烈士。信件上著有如下信息：该烈士29岁，于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战役。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一下，帮烈士找到家。在坦布镇，并没有信件上所写的朱下村，而有一个与之同音的朱下村。王建德决定去那里寻找。
8: 上村送烟的时候就去打听，但是呢，进村的时候吧，逢人也是见人就问，他们都说没听说过有这位烈士。
0: 王建德找了2天都一无所获，

0: 按照规定他可以做退信处理。
1: 我从小吧听生长在玉木山区吧，听着红色革命故事长大的，对这些老英雄特别的敬重，就想着吧能不能就开始有点犯愁了。
0: 地名变更是为烈士寻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为了把地址搞清楚，他购买了大量书籍来核实烈士家乡的区划进程。书上没有记载的，他就在网上查找。
1: 得看1943年，是1949年左右的时候的那个当时的书。因为这个阶段吧，他一些当时记载的一些那个各个乡镇的历史沿革区划，可能对烈士这个。

0: 留在消费者的内心当中。消费者会用脚来投票，会用手来选择，会用眼睛和心灵去洞察。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品牌真正长治久安的根本的保证。
1: 嗯，因为其实我们发现旺旺的这次风波啊，它可能也给更多的食品企业，甚至有一些老字号企业也提了一个醒，就是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现在该要调整了。因为除了旺旺之外，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有像北京的稻香村啊，是不是也是那种很甜的，对吧？然后还有呢，包括我们吃的这个苏州黄天源糕点，那其实这样的一些老字号，是不是他们都得要把这种经营方式稍微调整一下？
0: 对，一定一定，就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做老字号，尤其是那个传统的这种所谓的持久的百年品牌的一个败家子。
1: 嗯，
0: 因为在过往的岁月当中，特别是经过了岁月的这样一种洗礼，有些品牌能够穿越时空走到今天，那实际上那是上上一辈，甚至于他的上辈的上一辈，给我们后代子孙留下的一种物质的一种瑰宝。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谈在这个瑰宝上坐享其成，坐收红利，那一定是灾难性的结果。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天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真正的亘古不变的品牌，几百年之后在我们的今天市场还是独步天下。
1: 对，
0: 真的没有了。如果没有时代的元素，没有这种观念的一种更迭，没有对于消费者的真正的洞察，没有一种时代的更新，那所有的老字号除了一个老，真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字号的含量。一个真正的卓越的字号，它一定是有着历史的积淀，有着科学的这样一种迭代，更有一种时代的光辉。如果我们离开了既定的这样一种生存的空间，我们忽略了当代人的特殊的这样需求，尤其是科学提出的现实的挑战。
1: 对，
0: 那么如果没有积极的回应，任何一个品牌不能够真正的长远的发展下去。
1: 嗯，确实，你看旺旺的今天有可能就是不少老字号的明天啊。那等消费者去给你用脚投票了，那个时间可能就已经晚了。因为我们也发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不少的甜味饮料，它都会裹着营养加上滋补的这样的一些童年滤镜在当中，让消费者呢忽视了这其中的高糖的一些成分。那更加关键的是啊，虽然说现行规定是要求把这个营养的成分表把它贴在商品的品牌上就是我们后面的那个提示上，但是呢这些挤在包装背后的提示表往往有些字号很小，而且呢你还得主动去换算成糖分的数字，你在货架前普通人对他们很难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而这种隐形糖它缺乏醒目的前置的呈现，所以消费者知情权或者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模糊了。所以朱教授，你看如果想要打破这种心照不宣的高糖的依赖，我们是不是不能只靠网友在热搜里边一次一次苦口婆心，还得需要一些刚性的制度和规则来进行约束呢？
0: 对，一定是。您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起点。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永远永远做标准。
1: 啊，
0: 你只有回到标准，标准是对人性的简单的呼吁的一种超越。
1: 更是对
0: 所谓的那种产品噱头的最好的一种替代。
1: 对，
0: 所以回到标准，标准背后是科学，是执行，是有效的监管。所以只有
2: 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3: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记忆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 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

0: 咬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孩子还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811-5050，400-811-5050。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

0: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8.8元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拨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呢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可能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啊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在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直接啊可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的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8.8元，抓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最近啊，一个叫张龙的男子呢，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上啊，挂着50多个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你看，光把他的这些头衔去念一遍，都得花一段时间。根据澎湃新闻曝光啊，说这个号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的张龙，多年来游走在各方，所列社会头衔多达50余个。很快，他的众多虚假身份啊就被一一拆穿了。头衔的宣传当中啊，他其实也混杂着一些正规单位颁发的真头衔和真聘书。比如他还有一重身份叫雁集故里文化顾问的这个身份啊，那这个顾问呢就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方面的一个聘请啊。2023年，张龙他当时自称自己获聘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后不久，他呢还收到了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橄榄枝，被他们都聘为了外聘教授、客座教授等等。一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出来公开打假了，这个时候部分的涉事单位呢才悄悄地撤去。

0: 去了有关于张龙的相关网页，而且清理了和他有关的痕迹。从高调游走到最终被拆穿，张龙的所作所为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即视感。近年来我们发现啊，从商界到文化界，从医疗领域到学术圈，各类的假专家也好，或者假教授也好，屡屡出现，而他们的路数大多数如出一辙。先呢，用一些真假参半的、水分极高的头衔光环来把自己包装得很漂亮，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社会活动，通过自我标榜获取关注。而一些地方或者单位，或者为了宣传效果，或者为了借名人效应，想要装点一下自己的门面啊，这些单位呢，他就会把这些未经核实的内容就会信以为真，邀请他参加一些活动，为其颁发聘书，最终假作真实真亦假，无形中呢就为江湖骗子的这种骗局添砖加瓦了。而这种由权威部门和权威单位背书形成的信用闭环，让这些假专家的行骗啊就更加具有迷惑性，危害性也更大。假专家批量炮制虚假头衔固然可恶，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这样的拙劣伎俩为什么可以一路绿灯的登堂入室呢？而且还通过他的假头衔撬动了更多的真头衔，其实这可能是我们非常值得去深思的背后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啊，张龙的忽悠手段并不高明，编造的头衔也是漏洞百出。我们就拿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来说哈，只要有人多加一个心眼儿，稍加查询，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网站，你点进去连网页都点不开的。而所谓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的这个身份，更是没有任何权威的认证，本来就是无从说起，还透着一股自吹自擂的一种浮夸的感觉。面对这些一眼假的身份头衔，一些单位和部门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事儿不对劲儿呢？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见啊，其聘用的流程一定是存在漏洞的，所以导致应有的审核机制在很多单位根本就没有奏效。所以这次张龙的翻车啊，也再一次提醒到有关部门和单位，当你们在聘请顾问、聘请各座教授来开展合作的时候，必须要先建立严格的身份核查与背景审查机制。很多时候就是多打一个核实电话，或者多查一份原始资料的一件事儿啊，举手之劳，可能你就会把绝大多数自己要去注水的一些骗子就挡在门外了。所以这类事件的频频发生，其实也折射出了部分地方和领域在发展思路上的浮躁心态。就是很多地方他不看你的真实水平，一味的希望能够靠名人效应来提升自身影响力。其实不管是聘请客座教授也好，还是邀请文旅专家也好，都是应该基于对方在专业领域的深入理解和突出的贡献。我们看重的是实打实的本领，否则就算他有一堆唬人的头衔，对地区和领域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真实的注意，当假名人被拆穿之后，相关单位也不能够止于暗戳戳的我们就和他割袍断义啊，这种道歉，或者说就出来假模假样的道个歉，还是要从根本上去堵住审核上的漏洞，矫正浮躁的聘用心态，那这样才能够让类似的骗子今后失去市场，无所遁形。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接下来先锋观察，我们来和大家回顾一下8月18号啊，中超联赛当中的一场焦点之战。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北京国安，最终申花0-3告负啊。在这场比赛之后，有一条短视频啊，是迅速的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争议啊。这是什么样的一条视频呢？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名成年男子，他当时领着一位身穿着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男孩，从这个球场内往场外在走，突然有几位主队的球迷就围住他们了，情绪相当的激动，

还抱着粗口质问孩子的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十秒左右的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男孩确实是被吓懵了。父亲呢，当时只能拉着孩子尽量远离那几位情绪非常激动的球迷。有一些不常看球的朋友可能并不了解这当中啊，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小朋友就觉得，小朋友我就穿一件国家队这个球衣去看球了，怎么就？

但是另一边网友说，运力紧张的时候你多买一个座位放薯片，就等于硬生生把别人家出门的路给堵了，你富成这样为什么不去包车厢呢？其实这两边话都没说明白，这个事儿啊不是两个女孩没素质啊，也不是这个女乘客碰瓷儿，其实就是规则不具体不清晰不完善，把按规则办事儿的人搞得尴尬了。你看这个铁路实名制什么意思，就是一张身份证同一趟车同一天只能出一张票，这没错，但是一个人账户里边他挂着亲戚朋友的证件，一次性买连坐三张，系统一路放行，票面上三个人名

0: 也就使得现在 mRNA 用于癌症治疗比预期的时间有明显的提前。这么一个专业的新闻，我介绍了各路资料啊，个人补充也就谈一点。一个癌症治疗的方案出来了，或者至少曙光就在前面嘛。那么接下来一旦有明确的成熟的方案，像引进肯定要有一个前置，报销制度呢也应该有一个前置，先解决有无的问题，然后解决其他的问题啊，这是个人的一点点浅见。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还是跟医疗有关。媒体报道，在陕西西安啊，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排查癫痫，医生安排了一次脑磁突检查，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嘛。结果家长当场是大闹诊室，要求仅退款，原因是没有查出毛病啊，那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吗？网上有不少的朋友啊，就顺着思路往下生成了一系列打引号真问题啊。上了车险，我一年没出事故，那这保费应该退啊，那我这保费不是白花了吗？去饭馆吃饭，觉得就是哎呀，耍流氓才让人放心。我们看到这种话看得多了，那就光是在一些问题上，有人会讲耍流氓就放心啊。时间久了以后，以这些人的认知，就会逐步的演变成最简单的底层逻辑，流氓等于好。而流氓等于好，自己不带入吗？在网上我不知道他们带入的是什么事儿啊，现实当中他们也没资格带入其他事，那最后不就往自己的生活习惯当中去带吗？网上的这种戾气如果不做遏制，现实当中它会有反应啊，这和癌细胞轻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算法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做一个体面人，不然养蛊自噬啊，这想起来也有点悲剧。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假期红酒团不停，199一箱，33一瓶，认准渠道，保证品质。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色的派斯葡萄混酿，整个葡萄酒风味浓郁，并带有红樱桃、李子和玫瑰的味道。单价33块钱买到一瓶扫码价500多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货损包赔，酒质保真，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一场冲突让人悔恨终生，
3: 我也是减肥了一条命，是差一点点。
2: 连夜出逃，人间蒸发30年，
4: 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
2: 一处荒废的老宅，一沓泛黄的情书，
5: 他写的那字，我这个神经啪就绷起来了。
2: 千里奔赴追击，寻回苦等30年的正义。
6: 别动，
7: 哥们，
6: 别动啊，
7: 别动。
2: 跨越30年的追捕即将播出。
1: 今年1月，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的民警远赴千里之外的浙江省台州市，跟着一个名叫应小娟的女子来到她位于乡下的荒废多年的老宅。由于门锁生锈，他们只好从2楼的窗户爬进屋内。
5: 没事没事，我这手抓着呢，放心吧。1、2、4年没有进去过人了，房间的锁呀什么全生锈了。
1: 在应小娟的指引下，民警登上2楼，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只落满灰尘的老式木箱。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5: 打开之后跟我们说，哎，在这个箱子里头呢。然后我们把这个箱子拿出来之后，就找见一摞信。
1: 从这只旧的木箱里，民警翻出了一沓被保存多年、纸页已经泛黄的书信。据应小娟说，这些都是当年她的前男友寄给她的信件，距今已经将近30年了。民警仔细查看了这尘封已久的书信，字里行间既有恋人之间的思念和不舍，也藏着寄信人难以掩饰的无奈和悔恨。看到纸上的字迹，办案民警瞬间愣住了，原来这熟悉的笔迹和民警记忆当中犯罪嫌疑人的字迹高度吻合。
5: 在翻的过程，我一下就盯住了，我说这个像陈某斌写的字，因为他那个道歉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以写信件的方式给江苏南通公安机关邮过一份信，他写的那字深入我脑子，然后拿起信件来一看，确实是落款就是陈某斌。
1: 写信的人叫陈某斌，他正是晋城警方一直苦苦寻找的人。这沓纸页已经泛黄的旧信，让消失将近30年的人首次浮现出关键的线索。那么这个陈某斌究竟是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让晋城警方苦苦寻找他将近30年？还有藏在废弃老宅旧木箱里的这一沓旧情书

0: 又透露出什么样的关键的信息呢？要揭开这些谜底，我们就要先回到30年前的1996年。1996年6月2号，在山西省晋城市凤台小区41号楼内，一户住宅正在装修。浙江省台州籍的工人陈某斌因为装修工具的问题和一位工友起了争执，随后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陈某斌拿起刀将工友捅伤。受伤工友
1: 可能是争了两句吵了两句，凶手进来就朝着我屁股捅了两刀。
0: 陈某斌伤人的一幕正巧被伤者的同乡曹玉东看见了，他见状连忙上前阻拦，慌张之下陈某斌又刺伤了曹玉东。受伤工友
1: 华小曹玉东就从房间跑出来了，他跟曹玉东就对着面对面，就可能捅了曹玉东。
0: 看到自己接连伤了两人以后，陈某斌慌忙地逃离了现场。曹玉东的弟弟当时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动静以后他连忙赶了过来。曹玉东的弟弟
2: 他全身也是血，我就把我的右头的一只按住我割的伤口给堵住他的血。
0: 两名伤者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场的人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将两人送到医院抢救。受伤工友
1: 你说我人就昏了，当时就晕了，我就什么都好像都不知道了。
0: 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泽州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电话以后，立即对嫌疑人陈某斌的去向展开侦查。而在医院里，首先被陈某斌刺伤的工友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受伤工友
1: 医生给我说过再深一点点，我也是捡回来一条命，只差一点点。
0: 而第二个被刺伤的曹玉东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曹玉东的弟弟
2: 所以血有点太多了，到凌晨3-4点钟好像是人就过了，就没有抢救过来。
0: 曹玉东由于伤势过重最终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庭。曹玉东的弟弟
2: 当时结婚了，就是生了孩子才6个月，孩子才6个月。
0: 办案民警
3: 刚结婚那会儿没1年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0: 曹玉东离世不到1年，他的父亲便郁郁而终，后来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也改嫁了。在犯罪嫌疑人陈某斌外逃以后，晋城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办此案。办案民警
4: 这个专案组全国各地追，因为那时候条件所限吧，追了好多年也没有追到。
0: 尽管晋城警方全力追查，但是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陈某斌的踪迹。转眼将近30年过去了，案件始终没有侦破。
4: 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就侦查员，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手这个案子。
0: 时间转眼到了2025年年初，民警再次翻开这本经历了将近30年数代前辈翻阅过的案卷，重新梳理案情。民警后来了解到，陈某斌在伤人案发生前曾经在江苏南通犯过1起盗窃案，曾经被南通警方通缉过。
3: 我们拿到案卷的时候，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当事人全部进行见面核查，没有跟犯罪嫌疑人陈某斌有过联系，第三层也就过了。
0: 之后民警又走访了程家人当年的老邻居，在排查的时候发现一户和程家走得很近的邻居，
3: 他们这个邻居家妹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弟弟他们家。
0: 程家多年老邻居的妹妹陈某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原本陈某华一家跟嫌疑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此前一直没有进入过警方的侦查视线。但是警方考虑到陈某华在外出打工的时候，他竟然放心地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陈某斌的弟弟，这家人和程家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邻里关系。
5: 有两个共同关系人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云南那个地方 纳入这个侦查事项了。先去西双版纳去见这个陈梦华兄妹两个，

0: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小组立刻动身赶往了西双版纳，准备当面核实陈某华与陈家人往来的真实情况。
1: 到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毫不避讳的说啊，我们是邻居，从小关系很好。
2: 他孩子上学呢，陈某华呢一直在外边打工，陈某斌他弟弟那边也都是老师，然后就把他孩子整整的放了3年。后来摸清楚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把第四层也就拨了。
0: 在反复的调查以后，警方确认了邻居陈某华和嫌疑人陈某斌确实没有联系。然而就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邻居陈某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陈某斌的前女友应巧娟。
1: 陈某斌他父亲去世以后，他陈某斌他都没回去，但是他这个殷某娟他女朋友陪了他陈某斌他母亲陪了有10来天啊。我们一想这个关系确实是很好很好。
0: 在掌握了这条此前完全遗漏的人物线索以后，侦查民警立刻动身赶往浙江台州来寻找应巧娟，也就是节目开头带着民警去老宅的那个女子。
2: 找见应某娟之后，应某娟感觉也很诧异，她跟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斌1993年的时候处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能找见我。
0: 当年的那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的6月，而应巧娟说自己在1994年就因为江苏南通盗窃案，她就跟陈某斌失去联系了。
2: 他沉默了10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了。江苏南通盗窃案是1994年5月3号发生的，发生那起案件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某斌。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陈某斌都没有回家来。这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绝对有什么事情。
0: 嫌疑人陈某斌当年的女友应巧娟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情，但是他提到陈某斌在消失多年以后曾经给他来过一封信，这也成了案件的突破口。
3: 侦查陷入僵局，阁楼尘封的旧信件能否撬开30年悬案？跨越30年的追捕正在播出。
0: 面对民警，应巧娟她回忆起多年前的一个细节。
2: 在96年的时候，她印象中记得这个陈某斌给他写过信，
1: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0: 专案组当即决定前往老宅一探究竟，于是这才有了故事开头民警跟着应巧娟攀爬老宅的画面。
2: 箱子也是他的。
0: 那个木箱子已经20多年没有打开过了，里面装的是应巧娟年轻时的一些衣物以及所有跟陈某斌相关的物品。
4: 自从仙居出来后开了小吃部，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
0: 在信中陈某斌他提到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是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陈某斌在1996年伤害。虽然叶某生已经不在了，但是这条线索也更加坚定了晋城警方的细心，嫌疑人陈某斌很有可能就藏身在湖北宜昌。警方在梳理大量碎片化的案件线索以后，决定还是从已经去世的叶某生生前的社会关系入手，来寻找嫌疑人陈某斌。
2: 叶某生当时在湖北宜昌干工地干得很大，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就了解到了，也干这个汽修呀，汽车装潢呀，这些生意干得也非常大。
0: 警方了解到叶某生生前曾经经营过一家汽修公司，通过核查发现他生前经营的那家汽修公司仍然在正常运转，负责人是一个女子徐某玲，
2: 就体现出这个，哎，他有个女朋友，
1: 他叫个徐某林。
0: 警方也就找到了这家汽修公司的负责人徐某林。
2: 徐某林，
0: 被害人的家属也终于讨回了公道。
5: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罪犯，你们早日投案自首，给受害者，给自己家庭，给社会，给公平一个交代。
0: 目前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陈某斌向

0: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故
2: 事。
0: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3: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4: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位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5: 抓小的后中
6: 却被在地铁车站勇斗，
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2: 眼睛不
3: 路上啊，有很多树木啊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啊，那个交通栅栏呢、啊，还有铁皮啊，很多障碍物。
4: 像一些车辆啊，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1: 就在消防员准备清理路障的时候，路边传来了群众的求救。报警人告知说，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了，有人被困在里面。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前去除救火情，一路迅速跑步前往报警人所说的物流园区。
5: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只知道这里面
6: 肯定是没人。
7: 所有人响应，别触电啊！
1: 当消防员抵达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8: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3: 破碎的玻璃声啊，也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1: 被消防员误以为是爆炸或者地震

0: 现场的画面，正是龙卷风横扫园区之后所留下的废墟。这个物流园区占地近百亩，大多为钢结构的厂房。短短几分钟，园区几乎被夷为了平地。报警人称，当天晚上园区里没有工人作业，但是一处厂房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在了废墟的下面，生死未卜。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消防员火速前往被困者所在的位置。
1: 快速通过。
2: 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啊，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啊砸倒了。
0: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报警人说，被困者就在这排宿舍最靠末尾的一个房间里。
1: 有人吗？
3: 有人吗？
1: 有回复？
3: 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0: 救援人员抵达了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而眼前的场面令人非常绝望。
1: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点现场啊！

0: 个救援现场。
1: 师傅，在几楼？在哪边？
2: 这里，快点，这里好的砖头。
1: 好，
2: 这里人在这里。
3: 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个狭小的办公室屋顶坍塌，瓦砾洒落一地，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浴室板，一名女子被困在房间的中央位置。
1: 你压到哪里？脚，手和脚的吧。
0: 被困的女子大约30多岁，还好她还有一些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不同于刚刚的宿舍救援。现在压在被困女子身上的是一块重达500-600斤的巨型浴室板，如何将女子从浴室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员反复的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1、2、3。看着啊，我压着我了。
0: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4: 那么对于 EF3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3级。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结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高空和低空的强烈的这种垂直风切变。首先是在水平的方向上形成旋转的这种涡管，那么随着雷雨云它的强烈的上升运动，那么就使得这种涡管呢转换成这种。
5: 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部分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其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克省省长均发言力挺。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匈牙利总理毛基尔彼得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了冷却水吸入，导致部分机组被迫停运。为保障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政府日前实施紧急应对措施，开始建造水下前坝，并在河道中有控制性地沉入2艘80米长的驳船。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年全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
7: 三。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首先按照您的分析，警方没有刑事立案，目前来看是对的，对吧？
8: 对。
7: 然后他这个治安处罚，双方能不能签一个调解协议，赔一个13000就可以不用拘留罚款吗？
8: 当然不是说一定签个协议他就可以不处罚啊，但是对于比如说情节比较轻微，然后双方已经达成民事。

0: 那么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酌定不通过治安处罚的方式去解决的，我觉得可能公安在考虑本案的这个两个情况来讲，也是第一个，比如说前期的这种身体接触呢，毕竟是没有到达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程度，那第二个呢，后期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赔偿谅解，那么从这个执法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不通过强制这个处罚或者拘留的方式来解决了。
1: 也是符合规定，按照您说，这个在就是猥亵这个环节，可能本身治安处罚相对较轻的一个档，然后呢，有一些相对较轻的一些情节，所以可以这样啊。
0: 对，
1: 合法。但是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完了以后，程女士啊也找律师也问了一下，有很多律师有观点说，这个韩某下药的行为呢，可能已经构成犯罪了，啊，包括不仅是他问的那位律师，还有其他律师也是这样的观点啊。
0: 对，
1: 而且呢，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撤销了调解协议，而且退回全部的赔偿，说正在走
0: 具体到底是按照从轻还是减轻，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情节去动的定的。本案当中，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殊情节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从轻的一个情节，就是在3年到10年的这个幅度上靠近3年。
1: 嗯，就不太可能一下减轻，就是吊档，是吧？降到这个3年以下可能性不大，
0: 比如说这个医药费啊，或者误工护理这个费用，这个呢就根据他实际就医和休息的一个时间点去确定，参照我们一般的人身损害去确定好了。那么精神方面的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是说最后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障碍，比如说因为
1: 韩某的这个行为导致他出现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或者说是定成一个残疾，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求赔的，那这个需要根据最后的一个伤残等级的一个级别来进行确定。这个就是前提是他有这样一个行为而且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如果构成刑事犯罪了，那这个精神损害就主张不了了。对，如果对方是治安处罚，这个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方一旦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啊，是的。
0: 那如果说最后查下来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相关的办案人员有没有一些处罚呢？就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呢？这样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个办案机关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出来的。如果是基于比如说证据不足，那这个本身跟他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不应该对办案人员进行处罚。那如果是说

0: 会开了一瓶，大家都是赞不绝口，199元一箱。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那这个假期呢，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一走的，真的要抓紧了啊！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说：“这五龙太舒服了，真是不想回来啊！”还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呢，还来得及。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呢，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啊，夏天风一吹，吹在身上是清清爽爽、凉凉快快的啊，被誉为是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取景啊，站在谷底呢，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都安排。还剩2晚呢，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要3200起步啊！江苏广播呢，宠粉福利直接是2980，还有明星主播啊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别墅是真没有。暑期呢，说结束就结束了啊，余味呢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吧，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他名下的话就需要提供一些其他的证据，可能要查一下。
1: 嗯，那这个只有律师可以查是吧？就是当事人自己没有办法查哈。
3: 对，当事人自己因为调查令是发给律师的，那要么就只能是说他跟法院去沟通，但是因为不在这个被执行人名下，你直接去查的话
1: 不好查。
3: 你除非提供一些依据，如果什么依据都提供不出来的话，不会直接去给你查这些东西的。
1: 那如果真的是转移隐匿财产像这样的，这个会有些司法拘留罚款，因为很恶意嘛，恶意对抗执行嘛，是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履行嘛，那有可能这个轻的是司法的罚款拘留，重的是拒执罪，有没有可能像这样的？
3: 这个都有可能的。然后像他讲到，就是说如果最后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存在隐匿转移，一个是看情况是不是可以在执行阶段直接去执行，因为毕竟已经在他人名下了，也或者他可以就是提起这个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嘛，因为你是属于隐匿转移，那么帮忙的这个人最终可能也要跟着去吃瓜老的，
1: 就是还要再额外打一场诉讼，把这个等于再撤回来是吧？
3: 再撤回来，回到他名下，然后继续执行。
1: 帮他转移的这个人是您说吃瓜落是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块儿啊？
3: 如果单纯从这个民事责任角度来讲的话，因为那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诉讼当中，本身你肯定是知情的，你还帮助对方，那相当于你们之间在有些损失上面应该存在一个连带或者共同。
1: 哦，连带或共同啊，后果也是比较严重。那他会面临这个司法的拘留和处罚吗？两个人同时都会吗？还是只对那个恶意转移的这个人？
3: 被贴上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也看不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可能刑事义务我也尽了，但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一个情况的话，他两个人长相都不一样，你来领款的时候，那么身份证肯定要核对，长相不一样，你直接发给别人了，肯定刑事义务你就没有尽到呀。
1: 嗯，对，这个是。那我的意思是，冒领这个人，他有可能有其他的是诈骗。还是什么一个问题面临的处罚，除了要不当得利还钱以外，比如治安处罚、罚款、拘留，还是有其他的刑事问题，就这个怎么定性？这种偷偷的去冒别人名字去领走，这叫什么秘密窃取？似乎也不是一个盗窃诈骗呢。

0: 我
1: 好像也有点像，但也不是，这什么行为啊？
0: 刑事责任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环节，因为只从刚才介绍的这个情节上来讲的话，好像还不能把它简单的，比如说认定为是诈骗啊，或者是说这个盗窃都不太符合，都扣不上。
1: 嗯，那似乎其他的处罚也没有，因为这个钱是12000嘛，是吧？如果从盗窃呢，肯定是达到了。

0: 人家说表后的线路产权归用户，管不了。最后找到开发商，对方让他整理用电明细，说三个工作日给方案。结果等到现在，就一具当年施工人员找不到了。
1: 嗯，好，来，赵律师啊。殷女士他们这个小区地下室啊，这个线路啊存在非常严重的布线的混乱，很乱，整个全乱接，所以出现这个事儿，对吧？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供电部门说了，说电表以后的线路啊，这个资产不属于供电局管辖范围，产权呢归用户个人所有，那供电局呢无权干涉，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就这个事儿和他没关系，是不是和供电部门没有关系？这个事儿
2: 就是这个话说法是有的，就是电表之后的线路产权是归用户，不在供电局管辖范围内，所以在这个产权划分上是成立的。但是呢，供电局不是说一定就完全没有责任，那毕竟它对于这个供电的线路的维护它是有责任的嘛。所以第一个，它是有这个用户申请排查时候它要积极配合。第二个呢，对于比如说如果是长期存在异常用电这样的一个计量，是不是有异常，需不需要提醒，我觉得这块呢其实供电部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从目前案例上来看呢，供电部门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还不能把这个事情直接由供电部门来承担责任。
1: 哎，对，就是从赔偿的角度似乎还用不着供电部门来赔，因为根源可能在开发商那块，是吧？就这个他们施工人员线路搞错呀，接错啊，可能在这儿，所以供电部门不用赔，目前来看啊。
2: 对，
1: 好，那开发商的这个责任很显然是应该怎么样？首先应该整改吗？然后应该赔偿吗？您讲讲，包括赔偿是怎么一个赔法？17年的七户邻居所有的电费，开发商承担吗？啊，怎么计算？
2: 开发商的话，其实就从合同角度来讲，他对于交付房屋交付的这个责任是没有履行到位的，所以他会要去承担一个所有线路整改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他当时这个施工的不到位的原因，导致了比如说殷女士17年来多缴的这个电费，包括在这个期间可能殷女士还额外找人来进行一些检修的费用，那么这个都是因为开发商的违约所造成的，所以民事上的这个赔偿开发商也需要去承担。
1: 那开发商赔完以后能不能，因为他现在的说法是什么，说当年施工的人啊无法找到，以此为由去拖延，显然不对，就是他能不能赔完以后再去向当时的施工人员追偿，可不可以？理论上来说
2: 可以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因为殷女士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所以对殷女士而讲开发商去承担责任，但是开发商跟施工方
3: 烦死了，
4: 你这孩子夏天就别吃太辣的，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问题我在丰乃宝专家科普节目里听过，慢性咽炎很多时候啊不是细菌的问题，是免疫力低下加上过敏，长期吃抗生素细菌会产生耐药性，还伤肝伤肾。
3: 知道了妈妈，你都是丰乃宝节目的忠实听众了。
4: 当然了，因为节目真的有效啊，说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哎，那个康乃宝健康管理师讲得特别好，上次啊，他还讲了夏天喝冰水的问题，说冰水本身不会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不宽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啊！听得我呀是一身冷汗。你爸现在想喝冰啤酒，我都拦着。
3: 对了，你知道吗？我同事这两天面瘫了，早上起来嘴歪了，他都吓死了。
4: 夏天面瘫确实高发，专家说就是免疫力下降加上空调直吹，面部神经缺血缺氧就罢工了。哎，你跟你同事说啊，除了配合医生治疗，可以试试丰乃宝蜂胶液，提高免疫力很有帮助。
3: 嗯，我知道了，我推荐他试试，谁知道他信不信呢？
4: 嘿，你们还别不信，我吃这个2年了，效果你是看到的。我以前血压不稳，睡眠差，隔三差五感冒，现在呢血压平稳了，睡觉踏实了，今年夏天到现在你看都没感冒过。蜂胶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协同作用，能调节免疫，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这些可都是有科学验证的。
3: 这倒是真的，我过年回家看你气色确实好了不少，这丰乃宝确实是大品牌，值得信赖。
4: 那必须的呀，丰乃宝蜂胶液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那个原料啊特别珍贵，巴西亚马逊流域全球最大的原始森林，植物种类世界第一，热带气候病原菌特别多， 植物为了活下去就

0: 拼命产生抗生物质，蜜蜂酿出来的蜂胶有效成分含量远超其他地方。酒神菊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非常稀少，所以我们这些老姐妹可是很信赖的。
1: 我知道了，你们几个叔叔阿姨都在吃，是不是感觉都还不错啊？
0: 那当然，蜂胶液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你嗓子发炎、胃不舒服，跟免疫力低下和黏膜受损都有关系，蜂胶正好能帮上忙。而且啊，专家还特别强调，蜂胶不是抗生素，没有毒副作用，病菌也不会对它产生抗药性。
1: 这个夏天我也觉得自己亚健康状况很明显，我也搞点蜂奶宝试试吧。
0: 我是不是之前就喊你尝试一下的？你不听我的，就直接去咨询一下品牌方。你拨打400-025-1818这部电话，先咨询一下情况适不适合。现在打电话可以申请10毫升试用品，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叫什么来着？先种草，对吧？每天早晚各2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非常方便，也不占用你很多时间。蜂奶宝蜂胶液是液体剂型，这有个好处，就是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对胃特别好。
1: 妈，你现在是蜂奶宝节目的课代表吧？记得比专家本人还清楚。
0: 那可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都拿小本本记着呢。对了，安全性你也不用担心，浙江大学的胡福良教授都说了，国内外没有任何检测报告显示蜂胶中含有激素类化合物，蜂奶宝自己的检测报告也证实了性平无毒，你放心。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3: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记者从南通市人社局了解到，南通市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其中近300家网点扎根乡村社区，网点布局遵循群众聚集在哪里，网点就布局到哪里，随处可见的社保便利店正悄然改变群众的办事体验。徐州文旅近日亮出半年成绩单，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全市 A 级旅游景区重点场所共接待游客3629.81万人次，同比增长12.59%，实现旅游消费343.3亿元，同比增长12.12%，两项增速均位列全省第一。某旅行平台的数据同样。

0: 量很有说服力。来自徐州客赴游占比达到了 23.7%， 苏皖鲁豫四省游客赴游占比达到了 42.8%。 记者近日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到，博物馆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复原了孔府旧藏蟒袍华服。据介绍，明代蟒袍位列赐服之首，仅次于龙袍，是皇帝赏赐有功大臣及蜀国国王的最高等级礼服。孔府旧藏的这件蓝罗盘金绣蟒袍是衍圣公受赐的传世之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科目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当地时间8月22号，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2026年电竞世俱赛穿越火线项目决赛中，中国白沙战队3-0战胜 TL 战队，赢得冠军。今天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发布情况说明，8月22号的19:08，在成都体育中心中超赛事开赛前，观众刘某于赛场 B8 区入场时突发晕倒，驻场医疗保障团队及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实施抢救，随即送往医院救治，刘某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俱乐部深表痛心与惋惜，将全力协助家属做好后续善后工作，希望广大网友尊重逝者及其家属，不信谣，不传谣。近日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学长、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教材费、保险费。除了学生群，家长群也并不少见。提醒大家务必要提高防范意识，任何涉及到群费、资料费、书本费等费用，无论对方如何催促，一定优先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美国内华达州北部里诺市郊一处山坡上发生了一场蔓延迅速的灌木丛火灾，过火面积至少2500英亩，威胁到数百户民宅。
2: 风力12级以上。我国所在的西北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热带气旋生成次数最多、强度最强的地区。为了更好地分析和预报台风，我国将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又细分为风力12到13级的台风、风力14到15级的强台风和风力16级及以上的超强台风。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节目一开始还是要邀请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内搜索郝帅说军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啊。那么随着节目的

0: 直播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来互动。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川。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局势。最近啊，韩国总统李在明可以说是大动作不断，每个动作呀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8月15号，他先是宣布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啊，就说白了，这个当年啊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啊，那么那些亲日的所谓的汉奸卖国贼，哎，这个他积累下来一些财富要给他没收啊，那么后代哪怕是转移了这些财产，也要追本溯源的给他清算。那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这个大动作之后，第二个大动作又来了。8月18号他表示将会切实推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从美国手里收回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而且他说这件事啊不能有丝毫差池。李在明宣布要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时机非常特殊，因为就在前两天8月16号的时候，特朗普刚刚下令大幅削减美韩军演规模，而且特朗普呢对韩国表示了不满，说这个美韩军演啊花的都是我们美国人的钱，而且呢这个韩国也不帮我们啊，美国打伊朗的时候请韩国帮忙，韩国也不帮忙啊。那么特朗普有意在敲打韩国。那么怎么解读美韩关系突然发生的变化呢？李在明的动作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最近特朗普故意敲打韩国这件事儿，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那么最近美韩关系啊变得有点微妙啊，有点紧张。因为特朗普现在在敲打韩国，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事儿了。那么他之所以会敲打韩国呢，其实根本原因啊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不听他的话了，居然公开拒绝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具体来说呢，特朗普最近其实对韩国提出了三大要求，都被韩国总统李在明给一一拒绝了。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求韩国出兵帮助他们打伊朗。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既然你韩国受到了我们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你就应该
3: 营养安全才是海参产业的未来。饱受美丽野生海参抓住时机，市场价399一斤的即食野生的海参，本次618块钱直接三斤冷链运输到家。如果您有馈赠的需要，或者本身就关注健康，想要提高食补营养，来一次温补行动的话，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大家放心买放心订，每周固定吃两头啊，可以吃3个月的时间才618块钱，而一头划下来只要20-30，喝杯饮料咖啡不如吃海参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4: 618块钱三斤，这也太便宜了。
3: 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5: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继续来关注美韩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啊，对特朗普说不，拒绝了帮美国打伊朗的这个请求。同时呢，在特朗普有意，
4: 好的。那么这个清算韩奸的问题还是由一个韩国演员引发的啊。那么事件引发了之后呢，这个李在明在8月15号，韩国的光复节81周年的纪念会上啊，就亲自宣布要清算亲日韩奸，并且追缴其财产。那么他的这一举动呢，我觉得至少释放了两重信号。一重呢，就是他要向国内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巩固他的基本盘。那么其实在韩国啊，清算这个亲日韩奸的问题不是一个新议题，它是韩国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一度出现了抗日志士三代贫穷、亲日韩奸三代富有这种有违历史正义的奇葩现象。那么这也引起了韩国社会的普遍不满。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亲日韩奸的问题也成了韩国历届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1948年，那么李承晚政府的初期，韩国国会就推动成立了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要处罚亲日派，并且没收其财产。然而由于这个韩国的首任总统李承晚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考量，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搞了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那么这个委员会也解散了。那么这次清算尝试呢，就算失败了。韩国国内的亲日势力这个韩奸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那么此后数十年，清算问题也被长期搁置，但是民间的呼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2004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光复节讲话中明确表示，要清算历史，纠正那种抗日志士三代贫穷大动作对美日的强硬，实际上也可以有效的转移国内因为经济困境和民生问题产生的矛盾，那么从而这个使得他的巩固他的支持率啊，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至于说这个青瓦台魔咒，我估计他个人现在可能还没考虑到那么多。那么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利用现在比较有利的政治形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来解决目前韩国面临的经济危机。那么至于那个魔咒能不能打破如果说他现在在韩国的改革成功了，他就会成为韩国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自然就可以打破了。如果失败了，特别是解决不了当前韩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危机和民生问题，那么最终可能还是难逃青瓦台这个魔咒最终改变不了被清算的命运。主持人。
1: 是的，所以还是要看现实的结果，对吧？我们说成王败寇说的虽然很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你很多事情

0: 你干成了是一个样，那干不成那就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另外一个评价，对吧？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军情观察，我是郝帅，马上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的最新变化。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当地时间8月1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因为伊朗没有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呢，他宣布要对伊朗采取所谓针对任何国家实

0: 社交媒体上的声明还有相关报道的这个叙述来看呢，他所说的历史上最严厉的这个经济行动啊，实际上是一场旨在全面孤立伊朗的大规模的经济战。那么特朗普称其为规模空前。
1: 这个 PK 啊，就是美伊之间现在这种较量啊，不是说哎谁绝对实力强啊，谁有钱谁怎么样，他比拼的是什么，谁能忍，谁的忍耐力比较强啊。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双方的这种韧性啊。那么虽然美国综合实力更强，但是它的韧性，它国内对于这种战争的反感的民意等等，这些它其实可能是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打经济战就意味着不打热战了啊，那么双方进入经济对抗的逻辑，那么继续开打的这个可能性反而就降低了。这样的分析说法，袁教授您觉得站得住脚吗？
0: 那么特朗普现在之所以打经济战啊，当然他的根本原因是热战打不动了，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战事持续了半年啊，美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而且他的弹药消耗巨大，库存告急，全球军力部署更是捉襟见肘，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啊，从西太方向将航母战斗群都调到中东了，甚至导致了亚太地区军力部署的空虚，地区影响力在下降。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战争消耗啊已经高达400多亿美元啊，国内油价大涨，通胀危机也日益明显，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也在不断的下滑。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其实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沉重的政治负担。可以说啊，现在特朗普已经陷入了军事上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种困境之中，那么政治和经济上啊其实也陷入了扛不下去的危局之中。那么这种情况下，显然继续在军事上投入和伊朗大打热战，目前来看呢，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急于解套的特朗普自然就想到了用经济施压这种方法，那么企图通过让
1: 那么袁教授，那么有人在怀疑啊，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能力现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被美军又是什么秘密航道又是各种之前的轰炸给他削弱了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按时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紧急的事情也可以做起来
1: 啊。那这不也挺好的？
0: 但是这个就没，但是没办法考核量，知道吗？
1: 啊，
0: 因为比方说，我如果因为我那边公司也是刚刚注册不久
1: 啊，
0: 业务还没起来
1: 啊，
0: 我可能是三五天才需要一条，或者说是，或者说最快的话，最多的话，也就是说两三天我需要一条视频
1: 啊。
0: 但剪辑量这个没上来，如果那边业务量上来了，我需要短视频很多了，那业务量上来，那没什么事情。但是这初期，我也不知道到底业务量会怎么样，没办法去预估。
1: 好的啊，我听明白了。然后我谈谈我的看法呗，好不好？啊，供您参考啊。首先是这样的，降薪这个事儿呢，如果员工不同意，你降不了。
0: 嗯
1: 啊，就是咱们很多老板有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那公司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薪资水平，那么公司经营不好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理由，对吧？那么而且是真实的，那我就有足够的理由降薪，不可以。
0: 嗯
1: 啊，不可以。你单方面就是工资属于劳动合同的核心条款，企业是不可以单方面说的算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22年的这个员工他不同意，你就是不能降。你降了就是违反劳动合同法，
0: 嗯嗯，
1: 不存在你说的那我是不是有一个小东，我有一个合法的一个什么途径能把薪水降下去？没有。
0: 那公司撑不住了，现在业务利润。
1: 那如果公司不能经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特别理解小微企业的压力。我先必须告诉您，我特别理解小微企业面临的压力。啊，包括社保的调整、工资的调整，这都是不仅是职工的切身利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微企业，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些我都特别理解，但是我仍然告诉您，他不同意是不可以的，你是降不了的，这是第一。第二，对于你来说，你可能最，我用一个什么词呢，不能叫防范，或者说你最要注意的，或者你做的最不好的，还不是说你跟他谈工资降不降，他从22年到现在是没有劳动合同的，那其实呢他的工资是没有一个参照的，你现在5500对不对，那我又没跟你签劳动合同，我为什么不能降5000呢？因为咱们也没有个参照吗？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员工现在申请劳动仲裁，就你非得给他降，你就给他发5000了，那他有什么办法呢？钱在你手里，对不对？好，他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第一，关于降薪这件事情，他申请劳动仲裁不也就给我发这些钱，你也没说这个月多挣了你多给我发20000块钱呢，那你不能说你降的时候，你老板你单方面你说公司难了，你说降就降，我觉得我们站在员工的角度，他不同意我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啊，但是他也没有不讲理啊，他不是说吗，你别降我的钱，你多给我安排点活干，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就这个员工不是说偷懒，或者说就想跟你怎么样，对不对？他也挺珍视这份工作的，但是这500块钱老板可能我30多岁肯定孩子还不大，对我还是挺重要的，那你别降我这500块钱呗，我多给你干点活呗，我要是老板啊，我挺愿意的，说实话，我现在新招的全是那个大学生，就是今年的这个招聘季，我招的全是大学生，那我就觉得我最看重的是你真的是想在这家公司多干活多拿钱，我愿意的。
0: 嗯，
1: 所以我听下来，我反而倒觉得你这个员工的态度，要是我要是老板的话，我觉得可以的。人家就其实人家也没有跟你想到的不愉快嘛，人家就是不就说你，那你别降我钱，我多干点活呗，你把那个什么短视频的活给我，我干呗，这不是挺好的态度吗？还有，
0: 主要是
1: 你不是要发短视频吗？
0: 对，
1: 你有没有去询过，如果你这个短视频的拍摄剪辑这些活放在外边干多少钱？你询过价没？
0: 我清楚，以前都外包过。
1: 啊。那我不知道你找的外卖机构，比如说我的短视频，以我的要求啊，因为你看到我本人，你要是老听众看到我本人也在做短视频。好，那我告诉你，以我的要求的话，以我的水准，就是说我达到我的要求的一条短视频的生产，那一条都不止500块钱。
0: 对，那个是要求不一样。就是、
1: 那再不一样，你要求再不一样，他现在愿意你不降他500块钱，他多给你干点活，我认为划算的。
0: 对，态度是很积极的。
1: 哎，而且我认为就站在你的角度，你作为老板是划算的。所以你现在考虑的别是你刚才跟我说，你说小东，我现在这个短视频我量也不饱和，对吧？我说不定几天一条。我再给你提个建议，这个建议是专业建议，啊，我做短视频。

0: 视频已经做了挺长时间了，我给你一个专业建议。如果你现在自己的战略是清晰的，我就要转型了，假设这一点是清晰坚定的，那我就告诉你，你不能够心里没数说我也指不定几天一条短视频，或者说三两天一条，不行不行。如果你态度是坚决，我就是现在是生死抉择，不转型就是个死了。如果你现在踩在这样一个这个边界上，听我的，想办法做到日更，不是说不知道几天一条，你就逼自己一天必须发至少一条视频。
1: 嗯，
0: 至于说我的水准质量没事儿，我慢慢的提升呗，对不对？你可能发十条，你就会因为你从拍从文案到这个内容到拍摄到剪辑，对不对？你全程经历发十条，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体验，你下十条跟上十条肯定有进步。所以那你要问我，他愿意干，你就不要纠结工作量饱不饱和，你就应该逼着自己，逼着员工日更，一天至少发一条视频。
1: 嗯，现在就像您说的，已经到必须转型了。
0: 哎，对对，我就怕你就是还在犹豫，我怕你这只脚踏出去，这到底落这个是踩还是不踩呢？悬在半空中犹豫，那就完了。业务啊，哪个方面马上就可以拍，今天拍什么？今天就拍。我今天跟省电台的主持人小东打了一通电话，我的感慨，我已经站在了这个转型的生死边缘。小东的一番话给我的感慨是什么？你今天特别好的素材。
1: 嗯，好好，
0: 不是吗？
1: 嗯，对，
0: 哎，马上就干。嗯，然后他会剪辑，就让他剪，而且我告诉你，不用精剪，知不知道？就是粗糙一点就可以了。你就露脸，你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就给我露脸啊！甚至你也可以把我这个事儿我答应了，你把咱俩的对话从网上找到录音加一段放在里边都行。
1: 嗯，
0: 这不就今天这特别丰富的选题吗？你还能蹭一个，我大小也算一个小名人，你还能蹭一个名人的流量。
1: 对，蹭点流量。
0: 哎，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好。
0: 哎，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绝对不至于纠结在每个月那500块钱上边，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啊，好了，不管怎么样，祝您新的业务一切顺利啊。
1: 啊，谢谢你吉言啊。
0: 哎，好嘞，就这么说，再见。
1: 嗯，好嘞。哎，
0: 好嘞，再见啊。你们想，那个员工一定也是心里挺大压力的嘛，你们觉得呢？啊，好了，小段话说啊，一个建议，老板好好学习一下劳动法，他用工是不规范的，用工是不规范的啊，这也给所有的老板提醒，这两年的这种用工的纠纷其实官司越来越多。对的，你们说的是对的啊，那个他赔两份工资是一年期限啊，你们说是对的。没合同完蛋了，对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首先规范自己，老板规范，我们国家有劳动法，有劳动合同法啊，老板规范不是保障员工权益，你一定是在保护你自己啊。越是我是小微企业小东，我们挺不容易的，那员工社保一扣，然后那个员工拿的都是税后，对不对？税我们也替员工这个扣了，那我们企业一年这个一个月的这个负担多大呀，对不对啊？你越是小微企业啊，越是觉得我们还想这个比较长久的走下去，越要规范。否则的话，就像他这个两个员工如果真的申请仲裁了，当然这是员工的权利啊，那他这家企业可能真的就做不下去了啊。好了，来稍后吧，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好不好啊？所有问那个净水机的我稍后来解答啊，你们可以去微信后台先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扫码预约啊。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

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暖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
5: 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来回来啊，5:30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小东老师，今天这个听众运气真好，遇到你给他支招。他也不能谈叫我给他支招啊，我们很多企业都面临这种转型，很多企业都面临这种转型。那么转型期的时候，其实对于员工也好，对于企业的负责人也好，都是痛苦的啊，我只是希望他转型成功。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企业，或者是我以上所说啊，我说你怎么去做那个短视频，我说你怎么去做互联网啊，其实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而且他问的也不是这个，我也没展开啊。但是我以上所说不仅适用于你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职员，或者你想创业都适用。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小东这是说给老板听的，我也不是老板，不是的。我们个人不面临转型吗？他这种企业转型，其实直接他现在都开始跟员工谈降薪了吗？对不对？企业的转型直接不就是员工的转型吗？你想是不是？而且从员工的角度，就是从咱们个体的角度，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还不能等到企业转型了，逼着咱们转型。咱们得自己跑的可能比企业要快一点。为什么？企业有的时候是船大难掉头。那不是你以为你们单位的领导啊没有这个想法吗？不是所有的公司的什么负责人或者你们单位的那个什么大领导啊都是那个什么，他能当上大领导他一定有他所长啊。不是说他看不清形势啊，不是说他怎么就没有意识到要转型啊，有的时候是他想转。这个不是说谁想转就能够转得过来的，或者随时就能转的。可是从我们个人来讲，我特别觉得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员工啊，我是觉得第一要有这个意识，第二如果这件事要干要快。现在呢，因为怎么说呢，大家这个意识有的时候被逼出来，为什么？你们公司打折了吗？对不对？你们公司降薪了吗？你我今天我跟大家说，我说你这不可以降，但实际上拦得住吗？你们有多少人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降薪了？那么开始降薪了，你在这个行业里，你也观察到这个行业的这两年的发展的情况啊，有的行业可能不那么景气，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人因为

0: 所以呢，银行呢就没收你的提前结清违约金，否则不可能没有。你要是仔细去看合同，肯定有。
1: 哦，
0: 肯定有。哎，对的。那你现在就认为招商银行额外收你这1300多块钱收的不对？是你，所以你打电话找我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不可能不对的。你回去对合同，你只要对一件事儿，就是你提前还贷的金额是多少，然后你到那合同里边找，你就我刚才说那个词，提前结清违约金，它有个比例，然后你自己算，它算没算错。比如说啊，咱们算下来，其实咱们应该交的违约金是1000，结果他收1300，多收我300，那不行，你把那300给我要回来。但是如果银行没算错，这事无可投诉。那按照合同你就应该交，你找我投诉也没用，你找银保监会投诉也没用，你就应该交。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哎，你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现在没有哪家银行敢在这种事情上不该收你的钱，额外给你算个什么安个什么名义额外收你几千块钱，现在银行不敢干这种事儿。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哎，去找合同，合同里一定能够找到这个条款，他收你几个点。你就看几个点，然后你乘一下，自己就能得出那个金额，对不对？只要金额对得上，这钱咱们就应该交。
1: 好，好，好，好，
0: 好吗？啊，
1: 好的。
0: 这样的话也就不1980买的课吗？对不对？什么叫升单呢？就是现在给你上课的这个老师级别是比较低的。我现在请我们的总监亲自出来，我们总监捧红过多少网红啊？亲自出来，你看你是不是要快点提升？你是不是想快点在网上挣到钱啊？搞互联网创业是不是？来，让我们总监亲自给你上课。什么叫升单呢？原来的学费不是2980，现在变到79800，啊，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就这么被升过单？回头去找那个平台投诉也没用。啊，钱你跟人家签了合同了，你升了单，发现这个总监讲的跟那个之前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普通员工讲的也没有多大区别，甚至你都怀疑这个总监就是原来给你讲课那个普通员工，但是他就从2980变成了79800，不要花这个钱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啊，下周我们是什么直播啊？净水机。和自动炒菜机，自动炒菜机咱们是第一次推荐，但净水机已经推荐过几次了啊！就是这种小家电，咱们家需不需要？嘛都不贵，对不对？都不贵，但是有必要吗？啊！你看，从洗地机开始到净水机到炒菜机，就这种小家电，其实大家在买的时候不是大家买不起，大家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小东，这个东西有必要吗？啊！来，我请。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净水机的朋友给大家反馈，就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买了之后生活能发生什么改变，他们呢真实表述，你们呢听完之后呢，你觉得参照他的生活场景和你自己的生活场景，你再决定有没有必要。这次的直播的净水机啊，和之前直播的净水机不是一个品牌，那么它新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它有很多的那个功能介绍，我稍微提炼一下，我说我感兴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啊，目前厂家承诺的政策是终身免费换滤芯，就是滤芯我们要花钱的呀。啊，当然，那你之前买的这个净水机的朋友说，小东，那我们之前买亏了，不是一个品牌，厂家政策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次直播的价格可能比你们之前买的稍微贵一点，但是厂家承诺是终身免费换滤芯，它有三个滤芯。有三个滤芯，最重要的那个滤芯啊，就 RO 反渗透的滤芯能用4年，其他两个滤芯呢能用1年到2年，那么到时候你就得换了嘛，你换就得花钱嘛啊！但是咱们下周三的直播，这个净水机终身免费换滤芯，该换滤芯的你就找厂家客服，他就免费给你寄过来了，是这样的，不需要你花钱买滤芯。啊，咱们之前的听众朋友买滤芯呢，是只要是咱们直播间的听众可以打折，但是他还是要花钱的。这次不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不是有三个滤芯吗？啊，一个滤芯是过滤大的什么泥沙呀、水垢这些东西，另一个滤芯是增加水里的矿泉物质的，和中国地质大学合作的。所以你直接接自来水，你这边3秒钟出水，这边出来的是矿泉水。啊，这么理解。那么我最看重的那个中间那个滤芯。啊，它是 RO 反渗透的，就是它的净化深度达到 0.0001微米，厂家的资料上是这么写的。啊，那么它能过滤到我关心的什么问题呢？微塑料。人类目前的生活的习惯给环境造成的伤害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水，在海洋。

0: 肠里边的那个鱼类的体内都检测到什么叫微塑料啊，就是它就含在已经含在水源当中，避无可避啊，而且这个东西容易沉积在人体内，那么这个滤芯可以，它那个就是那个精细那个程度，过滤的程度可以把微塑料给过滤掉。这是我看下来，它当然你要让厂家说它能给你输好多好多的这个它的什么优点功能啊，但是我把我看中的提炼出来给大家说。当然如果你们家，你说咱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用过一台台式净水机，我是特别推荐你，你可以不在小东直播间买啊，你可以不在小东直播间买啊，不管你在哪买，我是特别推荐你买一个大品牌的啊，你用上你就回不去了。生活老百姓的日子怎么好，不就是一点一点的吗？生活变得更便利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啊，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也能走进我们生活，其实净水机都谈不上多高科技，只不过咱们很多家庭以前没有留意到啊。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我们这场直播里的咱们的听众终身免费更换滤芯啊，仅限下周三的直播。来打开微信啊，往下滑找到公众号啊，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小写的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能收到。
1: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
0: 非常大的，你千万别拿自己目前的体力去同等的考虑你爸妈的情况啊，你去观察一下他们，就是烧热水这件事情，拿以前的壶烧热水这样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体力输出。好，那么这个直接影响是什么呢？少喝水。所以你们家如果只能买一台，给爸妈买，听我的啊，他们爸妈一定会给你反馈，一定会给你好的反馈，惊喜的反馈。我爸妈就是这样的，那就太好用了。你开始你跟他说这个东西，他说没用，扯淡，我们自己烧水不也挺好吗，别花那个钱啊。然后你给他用上了啊，我爸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脸上洋溢的那种惊喜。为什么？因为太好用了呀。接自来水按上去，然后你想烧多少度的水，你是泡奶冲奶粉，泡零食包子粉，你还是冲那个茶啊，还你甚至你做饭啊，你们家煮饭直接用更干净的水啊。关键是你喝水的时候不需要再比如说早起一杯水，你说老年人早起这杯水怎么喝？头一天晚上得烧完了放在暖水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得晾一下才能喝，对不对啊？很多老年人有早起空腹一杯水，有净水机他就不需要忙这个程序了啊，他什么时候想喝按一下，要45度的55度的60度的还是多少的，直接就出来了，他随时想喝随时。
2: 我说要卖房子我就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是想留着给孩子的，然后后来他就不还这个房贷了，不还房贷之后这个银行就找我们就说起诉吧，然后后来、目前就是他就是从调解开始他就没还这个房贷、到现在为止银行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然后在去年的11月份我的工资卡和他的工资卡都被冻结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两个孩子是相差3岁对吧有一个抚养费，第一年是22年的时候拿了那个离婚证，第一年年初就是2月份的时候，然后到年底
0: 抚养费和这个你反映的一定是两个事儿，抚养费跟房子一定是两件事儿。
2: 对
0: 那我们先不谈抚养费，抚养费你正常你可以起诉他主张吗？
2: 我起诉了两次，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起诉是冻结了他的那个工资卡，对不对？我起诉在24年的8月份冻结了他的卡，然后他就给了这个钱，然后从24年的9月份他就用就是开始使用那个小三的名字。
0: 不，你不要跳着给我讲，现在房子就是银行已经强制执行了吗？你的银行卡和他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吗？对不对？
2: 对，就是从24年的9月份开始，他的银行卡冻结了，但是一分钱没有进账。但是我们去
0: 那现在这套房子房贷怎么办呢？银行强制执行到的多少呢？

0: 已经现在已经到了法拍阶段，好像我因为银行和法院没有来找我，是我的一个中介的。我因为之前是给中介拍的，法拍已经卖掉了吗？法院还没找我，是中介的那个人告诉我，我的那个朋友，就是我挂他中介的，他告诉我那个被拍掉了，拍到的47万多拍掉了。因为47万多，
1: 那还欠银行多少钱？你肯定倒挂了这房子。
0: 对，20万左右。
1: 我的天哪！
0: 168买的，
1: 还欠80万，那还欠80万，这80万怎么办呢？因为你。

0: 去法院，你把深圳公司怎么回复法院的，你给我了解清楚。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就在这，你没有这个信息，我跟律师在这说什么都是外围的，就是根本没法分析，往下分析，你就把那个拿到。如果能够证明什么呢？能够证明你前夫用那个女人的卡已经在顺丰公司领走了多少钱的那个工资，那这事儿就至少这部分钱是不是就有可能追回来？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说这些没用。
1: 嗯，
0: 去问，好吧？
1: 啊，就顺丰公司的回复对吧？
0: 哎，对呀、
1: 啊，
0: 到底是那个不是法院那个都调查了吗？对不对？那么深圳公司不是法院都告诉你都回应了吗？那怎么回应的？去问清楚。
1: 嗯嗯。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俩在23年结婚，25年离婚，在这个期间的那个工资能不能就是执行？
0: 执行什么工资？那就执行你还是那个问题，还是你前夫个人的？
1: 就是也就是说，他拿了第三者，跟第三者任何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因为他全家都摆烂，我想如果执行到对方，对他有一点点影响。他们俩肯定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的态度就是你是教师，反正你溜不掉。
0: 啊，说这些没用，说这些没用。
1: 嗯、对
0: 啊，他俩现在不已经离婚了吗？
1: 哦，就是，好，我
0: 去问，好吧。嗯啊，问清楚再说啊！如果确实用别人的卡代收了多少工资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你直接在法院你就问，那你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钱给他执行回来？那显然他是拿第三方来领他的工资，这显然不正常嘛，对不对？那他的工资就应该被执行嘛，你前夫的工资就应该被执行嘛？
1: 对，
0: 哎，去问好不好？你什么都不清楚，自己在这每天懊恼的不得了，然后哎呀，这走投无路的有什么用呢？
1: 就是这个
0: 啊，去问清楚好不好啊？

0: 利亚发动跨境打击，土耳其的因素愈发凸显。以色列部分军事行动的借口就是预判土耳其可能在叙利亚开展军事部署。与此同时，土耳其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申请，推动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土耳其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合作现状？以色列又为何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力量存在如此的敏感呢？稍后会带来专家的解读。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日，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点33分。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和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全省3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6到27度。全省东到东南风，风力沿淮及以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左右。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
1: 超标的现象，就是指这个河北康北过来的这批白菜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是通过网友，就是一些热心的这种博主吧，他们也很关注这个事情。这个博主呢也是发了视频，包括他去了安徽的两家市场，是当时是检测出了这个白菜甲醛超标的。这个博主呢，其实这前几天也来到了宿迁的这个，中国农批宿迁市场，他也来了。来了之后呢，也向市场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河北康保运过来的这批蔬菜可能存在这个甲醛超标的情况，我现在要求检测，你们要求检测。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关系到很多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嘛。然后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也是派了专员又再次对这批白菜进行了一个检测，而还不光。

加像是当地收购环节的惯常操作。那么当地既然已经查明了事件属实，下一步就应该要查清楚范围有多大，持续了多久，还有多少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已经流入了市场，那么最终又去了哪里。相关各地呢，同时也要顺藤摸瓜，地毯式的摸排，把这批甲醛白菜彻

0: 声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李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和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全省33度左右，凌晨最低温度全省26到27度，全省东到东南风，风力沿淮河以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左右。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凌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3到34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期，省内的苏州和南通等地部分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的外墙、瓷砖和保温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现象，担心从高空坠落砸伤行人早。
2: 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产品缺陷，所以在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
3: 针对类似问题，直播节目中江苏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陆占秋表示，不仅要设置警戒区域和安全通道，其他未明显脱落的建筑也要全面排查隐患，同时保障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使用。当前省住建厅还计划针对外墙脱落问题开展集中排查整治行动，把好质量关。
4: 近期呢，我们要加快对地方标准住宅项目设计标准的修编出台，同时呢，大力推行建筑和结构保温一体化的高安全性的保温技术体系。我们专门开发了一个江苏省的建筑保温材料信息监管系统，就是从保温材料的生产到进场的验收，到检测，到上墙的施工的一个全过程的记录，从源头防控这个再有新的增量出现。
1: 近日，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到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标志着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又迈出一步。来听苏州台和昆山台的报道。
5: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台企服务专窗，台胞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即可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台胞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6: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5: 此次业务创新由苏州公积金中心联合银行机构依托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有效破解台胞自行办理跨境汇款时面临的高成本、长周期、多环节等痛点。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资金直达、费率优惠、流程透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宜春阳：
7: 此次跨境直付业务是聚焦台胞实际需求、破解资金跨境周转难题的冲线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义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5: 昆山市台协会会长孙德聪：
8: 公积金这个新业务落地昆山，对我们台

0: 时报来说是很实在的便利。我们台商在昆山扎根这么多年，可以感受到昆山不光支持台企经营发展，也很重视台胞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实际问题，推出不少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非常踏实。
1: 南京大学2026级的本科新生昨天开始报到，4000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小蓝鲸满怀憧憬踏入校园，将在南京开启期盼已久的大学生活。江苏来记者刘正泽报道。
2: 报道现场人头攒动，却井然有序。学校开放校园，送学家长车辆有序进入，高年级学长学姐志愿者们推着小推车穿梭往来，帮助新生搬运行李。南园小广场上一块巨大的你好新同学智能展板格外醒目，每一位新生的名字都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大家纷纷驻足打卡拍照，留下属于自己的南大专属印记。在梦想约定站前，南大招协的学长学姐们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新生。金宇浩告诉记者，这个由南大招协发起的品牌活动如今已走过大江南北。
3: 就是我们会收集我们新生同学的一部分推荐的书目，然后我们会将这部分书目运送到我们对接的，比如说像云南双柏、陕西商洛。我们的目的也是让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让我们南大学子的绵薄之力能够在我们梦想约定站这个环节能够不断被放大。
2: 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新生陈志化和妈妈一起来到鼓楼校区报道，他的外公是南京人，儿时常陪外公观看介绍大陆风光的节目《大陆寻奇》，如今通过台湾学测成绩申请到南京大学。陈志化说，这是一场寻根之旅。
4: 外公因为他是蛮早就到台湾的，所以对南京这个地方也是抱持的一种回忆美好的童年的那种感觉，我来这边等于是重新帮他认识这个地方。这样，
2: 来自苏州的双胞胎姐妹花王宇阳、周雨欣今天也结伴报道。姐姐王宇阳高考670分，妹妹周雨欣高考678分，分别被技术科学试验班和匡亚明学院录取。姐妹俩对大学生活有着清晰的规划，
5: 希望能通过大一的学习，然后来明确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擅长的方向，以后进行更深的钻研。
6: 然后也希望再多多参与一些校园活动，在社团中有一些精彩的表现，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大学生活。
2: 当天的报道现场还迎来了6位特别的奥运兄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生于2008年。
7: 技术而是家长的信任和焦虑，孩子的开学师大，资金安全同样重要。
8: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9: 走进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在贺兰山下一字排开，棚内果实挂满枝头，长果桑、漳州蜜瓜等30多种南方作物在这里完成一部北迁传奇。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沃土，30年前还是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山海的牵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1997年，经过深入调研走访和研究论证，福建宁夏两省区决定共同建设生态移民点，以简称命名为闽宁村。2002年，以原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经济开发区为基础设立闽宁镇。一批批福建的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千里扎根宁夏，一批批西海固移民走出大山，搬迁至贺兰山下安家立业。没有县城经验可循，开拓者们克服风沙、缺水、土地贫瘠等重重困难，因地制宜发展菌草种植、葡萄酿酒、特色养殖、劳务输出等产业。戈壁滩上，移民群众开荒拓土，辛勤耕耘，外来帮扶者倾囊相授，久久为功。昔日寸草难生的甘

0: 金沙滩一步步变成欣欣向荣的金沙滩。如今闽宁镇已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实现了从无到有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从西海固苦集甲天下到闽宁镇的金沙滩，这是一代人挪出穷窝的迁徙，是中国摆脱贫困的缩影。15/5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
2: 做好定期筛查，同时提升自身免疫力，就是应对 HPV 最有效的办法。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好视力
5: 二的故事啊，能够实现从被看见到被传送的这样一个升华。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宣传，多维度的、全方位的解读张謇先生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的他的一个精神内核，让张謇实干兴邦、兼济天下的这样一种精神，在年轻一代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8: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
9: 让每一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为企业发展腾空间，为城市品质添活力。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10: 此次改革围绕工业用地推出16条干货政策，支持工业用地兼容其他功能比例从 15% 提高到 30%， 同时允许中小企业组团拿地共用配套设施，并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产权人联合改造，破解零散不成片的难题。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邱红杰：
11: 第一呢，是支持联合改造，解决零散不成片的问题，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的产权人联合起来，共同编制更新改造方案。第二呢，是允许有条件的分割转让，引入市场主体来分摊成本。第三，鼓励自主增容，向存量要增量。对于符合工业上游导向的企业，对提高容积率和利用地下空间的部分，不再征收土地价款。
10: 商业与公共设施方面，新政支持用地混合开发，公园绿地可兼容部分功能，立体空间分层供应，存量用地允许短期利用，为快闪市集等新消费场景提供低成本空间。此外，针对老旧住区改造，新政推出了13条支持措施，允许零星地块整体打包供应，民生公益项目新增建筑面积可不受规划容积率制约。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黄毅：
12: 规划指标上实施弹性统算，供应
2: 应的方式上支持整体供应。

0: 技融激励上支持民生的公益，技术路径上探索这个优化不恶化，通过此次政策的突破和创新，为促进老旧住区改造中零星用地的活化利用提高了比较好的这个规划用地要素支撑。
1: 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已同步印发首批政策场景应用指南，包含17个政策场景、22个典型案例，加快推动改革从纸上落到地上，确保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2: 近年来，扬州一托机构托养加日间托养加居家托养加融合托养的模式，让全市残疾人感受到实打实的民生温度。今年一到七月，扬州全市已有4000多名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免费托养照护服务。来听扬州台记者裘慧卿和周璐的报道。
3: 等会儿站起来，防止你长时间卧床，防止压疮之类的。等会儿我调角度，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跟我说啊。
4: 行。
5: 在扬州卫尔康医院的康复训练室里，40岁的托养人员戴世平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正在进行肢体功能训练。
4: 我是车祸，再加上因脑梗，右半身就是偏瘫了嘛。
5: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戴世平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且家庭困难，父母年迈，无力照护，因此他被送到扬州市残联指导下的专业服务机构进行康复治疗。扬州卫尔康医院项目主任陈金，
6: 根据他的偏瘫还有他脑中风的情况呢，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康复方案。比方说，平时让他多加一些站立，提升一些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主的进食，然后自主的喝水。
5: 为贯彻落实国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中关于健全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相关部署要求，扬州市积极创新托养照护模式，着力破解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以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士的托养难题，实现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群的社会治理目标。目前已有34名残疾人士入住该托养机构，享受医疗加康复加护理三位一体的托养方案。陈金，
6: 我们还有专业的康复师、心理治疗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严格按照每个患者的身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
5: 近年来，扬州市残联始终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减轻家庭负担提供有力援助。今年一到七月，扬州全市已有4079名16到59周岁无业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免费托养照护服务。
7: 各项诉求累计合计7万余元整。
8: 看似普通的劳动纠纷，背后却藏着刻意谋划的猫腻。多项反常线索印证了叶某并非正常务工维权，行为模式极度反常，涉嫌刻意制造纠纷、恶意碰瓷。经查，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叶某累计入职了9家企业，每家企业工作时间不足3个月，最短的一家企业只工作了13天。此外，叶某提起诉讼的频率特别高，他取证的方式也不合常理。
7: 在2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叶某提起诉讼及上诉案件累计已经达到16起，一般的普通劳动者的这个行为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叶某的取证的方式非常的蹊跷。比如说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才入职了这家公司工作，但是在2024年8月份就已经提供了与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录音，这个是明显的是不符合常理的。
8: 此外，叶某本次请假的核心理由也被证实纯属虚构，法院核查气象交通记录确认，其请假当日老家气温高达24至26摄氏度，天气晴朗无降雪，不存在大雪封路的情况，其提交的高速管制记录时间与请假时间严重不符，无法作为延期返岗依据。多家涉事企业也反映，叶某在岗期间消极怠工，刻意加工不合格产品，蓄意制造用工矛盾。陈威，
7: 叶某实际上就是以我们劳动之名行牟利之实，是典型的劳动碰瓷行为，最后驳回了叶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叶某呢不服一审判决，向无锡中院提起了上诉。无锡中院经过2审审理，认为一审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近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为一名48岁的危重中末期心衰患者成功植入国产全磁浮左心室辅助系统，这是苏州首

0: 次运用这项国产的新技术，为中末期的心衰患者带来了生机。再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 患者梁先生48岁，是一名外卖配送员。2个月前因急性冠脉综合征做过心脏支架，
2: 自己分得很少，消费者也没享受到，给中介商拿走了大部分。所以我们要把消费的主动权帮农民重新在中介商那里要回来，要到大家都一个公正合理的分摊。
3: 除了指导成立合作社，20多年来，赵亚夫带领团队通过持续培育新品种、引进智能化管理系统、改良土壤等举措，帮助丁庄葡萄的品质与效益不断跃升。目前，丁庄村的葡萄种植总面积已达18000亩，依托。

0: 还要让他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共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去积累这种视觉、触觉、听觉、力觉以及感知环境变化的数据等等，同时还得继续提高算力啊，降低能耗，改善电机传感器和整机的可靠性，特别是这种传动能力上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创新。我个人判断啊，这个至少还得需要3到5年的快速迭代，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大规模化的应用阶段。当然可能工厂会早一点啊，我们知道工厂的环境相对这个规范可控，而家庭里面还是需要更加谨慎一点啊，因为环境毕竟复杂，而且还涉及到人身安全。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金·居尔莱克21号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正在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有分析认为，土耳其的这一举动是近年来两国关系裂痕不断扩大的一个缩影。它的直接导火索是本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事。但是
3: 伊朗的势力退却了，土耳其的势力又进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是比伊朗更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对于这种情况是高度的担忧，也希望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给土耳其一定的警告，给土耳其去划定相关的红线。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超出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对目前中东地区形成的一些不利于以色列的态势，尤其是土耳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不满的，比如说在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这个和平方案中，那么土耳其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而且可能成为未来向加沙派驻的这个国际稳定部队中的一个兵力的来源，那么以色列对此是高度不满。另外近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沙特签署了三边的联合防务协议，这个协议也有制衡以色列的色彩，以色列对土耳其参与到相关的这种地区的小多边的防务协定也是相当不满的，所以最近以色列在叙利亚的这种军事行动其实可以视为他对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所扮演角色不满的某种程度的发泄。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编辑方希，责编倪恩泉，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节目互动、优选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我们再会。

0: 暖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

0: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今天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明江河水位上涨，在庙镇和平福乡等多个沿河地区出现了严重内涝，部分街道的房屋被洪水浸泡，当地连夜转移千余名群众，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暴雨突袭了广西防城港、崇左等市，导致了多处城区和村落被洪水围困，发生了群众被困、道路中断、设施受淹等险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共调派崇左特勤、迅保等共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同步调配抢险救援车辆114辆，救援舟艇80艘，赶赴受灾地区协同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捐助寿源地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中国驻宋卡总领馆今天发布了消息，昨晚的8点钟开始，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野拉府和陶公府多个区县接连发生了治安案件，共发生案件51起，造成2人受伤。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关注相关的新闻动向，配合泰国主管部门的要求，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澳大利亚农业部长今天证实，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海豹身上发现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今年出现鸟类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之后第一次在哺乳动物身上发现该病毒。本月初，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并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鸟类为大凤头燕鸥。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目前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阳面回旋打转，强度也在逐渐加强。今天起，副热带高压也会再度加强西伸，我省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明天，扬州和镇江最高气温会再度回到35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感谢您收听本档资讯，本档资讯编辑徐之、孙强，稍后是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71岁的刘德芳，他来自安徽淮北遂溪县。7月13号的傍晚，刘德芳正在河边散步，他突然听到有人落水，他就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在救人上岸以后，刘德芳没有留下姓名，他就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先回到当时的事发现场。安徽淮北遂溪县沱河路跨潇绥新河的刘德芳和老姐妹黄桂华一同在河边散步，突如其来的落水声把他们吓了一跳。
2: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了，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3: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得分秒必争。
4: 归我在健身房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边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样就把他拉上去了，救手也把我拉上去了。
2: 不是，我不敢下水，他下水我也没拦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大姐也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啊、
1: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以后看到落水者有无大碍，刘德芳也没多说什么，他就悄悄地走开了。回家以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刘德芳的二女儿
4: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呀，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她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1: 刘德芳，
4: 我回来家我该干嘛干嘛，早上我还正常的去到那里去锻炼身体，人家在哎呦你好勇敢啊，我就觉得是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刘德芳口中的小事儿，在大家的眼中那是了不起的勇敢和滚烫的助人之心，而在子女和朋友的眼里，刘德芳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平日里，他会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快乐洒脱而又充满活力。
4: 早上8:30左右，我就到那个桥下嘛，就走一下或者跳下舞。
5: 大姐舞跳得非常好，舞姿非常优美。俺们跳新娘舞，跳得漂亮得很。俺搁这边也能看大姐跳舞，俺都羡慕得很。
1: 每天吃完早饭，刘德

0: 装修工人有盗窃的嫌疑，但是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的情况。
1: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石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2: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0: 那么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2: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0: 业主张先生，
3: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0: 三个月前到别墅装电梯的工人也就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因为电梯安装是在别墅内部，这就意味着维保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1: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0: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的排除，案件侦查又回到了原点，警方需要重新整理侦破思路。在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该围绕保险柜的去向而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嫌疑人如果想将其运走，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么，窃贼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别墅的呢？报案人刘女士，她回忆了事发前的情况。
2: 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0: 推测出了作案的大致时间段，警方决定从小区的监控入手排查可疑人员。
4: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0: 在排查了大量的监控视频以后，警方在6月8号凌晨的一段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4: 就是凌晨时分啊，

0: 游戏区里边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看见啊，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哎，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
1: 在作案的过程中，阿某和贾某在张先生家的别墅发现。

0: 陈某动起了歪念，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接收新客户的预付款，再以市场价。
1: 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市安办农业农村。

0: 美国要求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以之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当然最核心的导火索还是李在明明确拒绝了特朗普让韩国出兵帮助他打伊朗的要求。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敲打韩国的同时，有意无意的在跟这个朝鲜方面示好，说跟朝鲜方面啊这个高层保持着联系。但是朝鲜方面啊，最近在这个一些相关的回应中，却并没有证实这一点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美朝之间的这个互动呢？
0: 那么特朗普现在说他跟朝鲜的关系很好啊，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看作是特朗普在韩国总统李在明不听自己指挥这个背景下，想通过对朝关系的缓和来施压朝鲜，那么迫使韩国那迫使韩国就范，重新变成自己听话的小弟。可以说这个特朗普啊是唯一能和金正恩进行对话啊，这曾经对话过的美国总统，那么他就想用和金正恩这种关系非常好的表述来彰显他这样的外交能力从而去影响韩国的外部安全形势如果说美国真的缓和了和朝鲜的关系，同时又降级了对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确实会对韩国造成比较大的安全压力。其实对朝政策和军事保护一直都是美国拿捏韩国并将其绑在自己东亚霸权战车上的两个重大筹码。那么这次特朗普就是想通过释放对朝缓和信号来缩减军演，暗示韩国我可以选择保护你，也可以选择绕过你和朝鲜交朋友不保护你了通过制造韩国的这种安全焦虑，使韩国意识到自己安全上是离不开美国的，那么从而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呢这个妥协自己的立场重新变为美国听话的小弟。那么特朗普这么做也确实可以引发韩国的焦虑，不仅在于对失去美国安全保护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对于美朝直接对话造成韩国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的担心。可以说特朗普这一招的确切中了韩国的要害，使李在明政府非常紧张美韩关系美朝关系可能因此缓和的趋势，而不得不考虑相应的对策不过朝鲜的应对可以说让李在明政府松了一口气，因为朝鲜方面明确表示对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那么说这个话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镇那么他说这个话当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不仅如此呢，他还强调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那么金宇镇的讲话呢可以视为朝鲜亲属的认识到特朗普相关表态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要推动半岛的和平，而是要拿朝鲜当枪使去施压韩国。那么朝鲜根本不愿意充当美国打击韩国的棋子，所以表现出了非常冷淡的态度来回应这个事儿。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金宇镇的声明还微妙地承认了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朝鲜方面也为未来的美朝对话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主持人。
1: 所以这个特朗普的相关的表述既有敲打韩国的意思，也有这个有点一厢情愿的意思那么我们再说回到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呢，在8月18号，也就是特朗普16号宣布缩减美韩军演两三天之后，立马就提出，你不要缩减美韩军演吗？那我告诉你，其实我现在韩军实力很强，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我还要把这个战时指挥权收起来，收回来。那么这个话，您看它释放什么信号呢？我看有分析说这就是明确对特朗普说不了。那您怎么看？
0: 是的，李在明现在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收回韩军的这个战时指挥权，我觉得也确实有一点故意和特朗普对着干的意思，是吧？你看特朗普以军演消耗巨大，而且对，那么第三呢，就即便是韩国民众的政治意愿一致，那么韩国军队自身的能力也是他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的一个现实的瓶颈。那么韩国军队在战略情报、战术情报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情报体系的，那么其军队的核心装备像宙斯的 F-35 战机也都是由美国控制的，但是他自研的高端武器像他的这个世宗大王驱逐舰，那么其实核心技术都是被美国人控制的，那么缺乏独立的武器技术，那么使得 这个他在也是对美国有所忌惮的。

0: 而这个难以完成这项指标啊。那么这些问题如果说韩国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觉得即使李在明决心再大努力再多，那么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还是难以获得的，还是会被美军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啊，主持人。
1: 是的，这个事情啊，就打个比方来讲，那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其实美韩关系不是平等的呀。美国是把韩国当小弟，甚至说的难听一点，是当棋子来利用的。那么战时指挥权就是美国牢牢控制这个棋子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美国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对不对？他就靠这个拴着你呢。所以李在明有这个决心，但是呢这个决心可能要面临比较尴尬的现实了。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李在明提到的韩国军力已经全球第五，这是怎么回事？好吧，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继续来关注美韩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啊，对特朗普说不，拒绝了帮美国打伊朗的这个请求。同时呢，在特朗普有意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敲打韩国的时候，李在明又说了，我要收回战时指挥权。那么李在明说收回战时指挥权啊，他也不是没有依据啊，他给了自己的这个理由。他颇是自豪地说，我们韩国呀军事实力强大，全世界已经能排到第五位了，然后我们韩国的军工能力，就是军事工业啊，生产武器装备的这个能力，世界能排到第四，对吧？那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啊，我干嘛这个战时指挥权还给你美国呢？还这么依赖你美国呢？对吧？那么我们就要说到了，这个李在明这么自豪地强调的这两个排名，是自卖自夸呢？有水分呢？还是说确有其事呢？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李在明提的这个全球第五还有全球第四啊？
0: 好的。我觉得李在明的这个说法啊，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这个自卖自夸
1: 啊，
0: 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基本事实。你比如说军力世界第五啊，这个说法主要是依据美国军事网站全球火力发布的2026全球军力排名。那么该排行榜将韩国排在了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后，位列全球第五。那么这个排名啊，综合了各国的兵力装备、后勤、经济、国防预算等60多项指标，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的。那么这个军工世界第四这个说法也同样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那么韩国在2025年的武器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到了全球的6.0%，那么已经跃居全球第四。那么从这些专业机构的评价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韩国的军队和军工实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李在明的说法显然啊不是这个自卖自夸的这个意思，而是在美韩军演缩减啊，他本人大力推动收回战时指挥权这个背景下向外传递的这个明确信号，就是韩国已经具备了独立防卫的应。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北京时间二十三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嘉宾是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党组成员陆宏伟，欢迎陆厅长。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2: 好，欢迎您。我们请到另外一位嘉宾是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陈浩东，欢迎陈厅长。
4: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2: 好，欢迎两位厅长。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法规处、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园林绿化处、建筑市场监管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城市建设处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到来。那么今天呢，全省十三个社区市住建系统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

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进行直播。你还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

0: 可以依据这个地势条件进行归类。首先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发现他们这个维修资金是归集了。
1: 您不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主动发现其实就是问题吗？我们是要报的呀。
0: 确实就是当时其实这个政策制度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漏洞，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动发现，因为我们是后面都是通过

0: 要追回来。这个从这个法律上我理解呢，开发商代收的实际上是代为保管业主的这部分财产啊。那么业主有什么疑问，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追偿追要。刚才片子里也介绍了，好像这个公司是不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啊，吊销了。但吊销呢，从法律意义上讲，它这个法人主体还是存在的，可以通过诉讼等这些手段来追要。那么当中我们这个属地的主管部门一定要做好指导，包括相关的一些配合、法律的支持等等相关的工作。
1: 还是我刚才问这个孙局长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2008年的时候已经这个第十条规定啊，就是这个管理办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如果但凡学习一下这个办法的话，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0: 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可能过去啊，在这个制度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有些地方还不够严谨、不够踏实的这些地方，对于这个住宅这个维修资金的这块精力可能花的比较多，制度
1: 法规规定上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啊，目前问题还比较复杂。那陆厅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好，那么维修资金的管理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也是当前信访反映的焦点。作为维修资金的代管部门，那么各地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维修资金交存使用等环节的管理。那么在交存单呢，原来我们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业主自行到代管部门啊进行交存，第二种呢就是由我们开发商代收业主应交的物业维修资金，然后呢再代交至这个代管部门的专户。那么在这个环节呢，往往会容易出现我们片子中反映的，就是说开发商代收以后没有及时的交存至代管部门。对此呢，今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省财政厅专门重新制定了江苏省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这个并且呢在今年3月1号起施行。那么在这个办法中，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工作要求，比如在这个交存环节就将原来的两种途径调整了。怎么调整的呢？刚才刘涛处长也介绍了，就是由开发商将原来的代收代缴调整为
3: 地价钱房子破了淹了30家了。
4: 近期业主在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5: 业主暂时无法接听。
6: 以前来的，现在这个反映这个情况，他就不来了。
7: 物业早就帮我找了，他就推了，说的是那个过了保修期了。
8: 房屋下沉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质保不质保。
9: 反正你是70年的产品，房屋质量问题，整个的下沉。我们自己不好弄啊，这个是你开发商的问题啊，开发商你要找承建的公司。
10: 主要是我们5年之前的已经反馈了，
9: 你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4: 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屋面防水工程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5年，而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那万豪愚园小区出现的问题是否属于地基基础工程范畴呢？
11: 楼房裂开来了或者怎么样，那是和建筑是同样的保质期，但是你这个不是地基基础生涯，你可能是外面那个土啊可能流失了以后它可能陷下去的那种情况，可能是室外配套那一块它可能地下填埋啊或者怎么样。
12: 这个判断可能这个也是还是属于就是说5年。
11: 对的，因为你这个并不是主体结构啊。
4: 南通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这类沉降并不会影响楼房主体结构，而一旦过了保修期，这个问题需要由物业来解决。
11: 你这个问题我先记录一下吧，我先来反馈一下吧。
12: 一年那个时候就反映这个问题没解决，像这种就不存在5年。
11: 不是的，你这个是从房子那个竣工验收起算起5年，这个不管你当时有没有解决掉。
3: 做我有什么用呢？挖开修复回填，
13: 全部弄的话打击少。
3: 因为这笔钱没出手，我们也出不了。
14: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用物业维修基金啊？
3: 这小区5年多一点，你说现在用工维合适吗？之前我们已经报过，
14: 报过
3: 一直没处理好。
1: 我们来连线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

0: 能源副局长林云飞。您好，林局长。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万豪御园小区遇到的这种下沉开裂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业主反映说我们这个质监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没到现场去看，就这么判定了。您觉得是不是够严谨？或者说我们业主怀疑啊，他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够严谨，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具体的成因。您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1: 我这样子，我才刚刚了解了这么个情况。这个跟主持人交流一下。因为当时呢，他是六月份，今年六月份啊，向我们进行了一个投诉，业主啊。那么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个投诉的也是高度重视的，查阅了当时的施工资料和施工图纸以及现场这个情况。那么判定了呢，是因为这个小区的它的结构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很明晰的。它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的一个回填土，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沉降的位置啊，是地下室顶板上的回填土。这块的回填土呢，理论讲都是用于这个景观的这个绿植和绿化用的。它的沉降呢，当时我们判定呢，就是不影响这个结构安全，不影响结构安全，所以就采取了一个简易投诉的处理，那么进行了这个答复，
0: 那么目前就是这种维修的话，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您觉得怎么来划定这个？怎么处理？
1: 因为当时的虽然答复呢是程序上是我们认为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今天看到这个情况呢，是群众的真正的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持续。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们想呢，在节目这个结束以后啊，将组织技术人员，包括开发企业和当时施工企业、物业公司啊，一起到现场再进行一次勘查，那么查明，重新核实，查明原因，那么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呢进行彻底解决，不能就是导致这个业主的不安全感进行增加啊。
0: 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要开发商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分析下来。
1: 这个责任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理论上讲，我们的室外的回填土的沉降呢，这个和那个地基技术独立结构呢，可能性一般的关联是不太大，它不属于这一块，所以它的那个保修期限呢是属于两年。一般是两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呢，认为呢，就是群众的这个困难，解决群众的这个实际困难呢，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想呢，
0: 林局长就是这个两年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涉及到说五年的问题。他在两年之内，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保修期内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他一直没有修好。这个责任是不是他应该继续往后延伸的？不是说我过了两年我就不管，两年之内我没有修好，他应该还有这个责任。
1: 对，如果是没有修好的话，我们会继续督促开发企业啊，继续履行好他的保修责任。但关键就是我们还是要判定一下当时的这个，就是2021年的一个，就是我们业主反映的2021年的一个报修情况。这个要进行重新的核实。
0: 我们能不能给出一个时间节点来？比如什么时候去？
1: 可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就到位，人员到位。
0: 好的。
1: 那么在一周之内拿出这个调查的结论和处理的意见。
0: 好的，我们等着您的后续消息。
1: 好的，我们也会向节目组和业主及时反馈。
0: 好的，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再见。
0: 好，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保修期内啊投诉了，但是这比如说开发商就我就拖到这个保修区之外，反正这个时间过去之后，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责任了，这好像有点甩锅的这种行为啊。那主管部门怎么来认定这种责任？陈先生。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听工程质量安全这个监管处的陆章秋处长来回答。
0: 好的，好，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住建厅质量安全处的陆章秋。那么刚才片子中反映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

0: 管理办法、住宅质量保证管保证书以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该说开发企业应该向购房人交付一个合格、质量合格的住宅产品，同时履行保修责任。这个不仅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也是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应尽、应履行的义务。那么片子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是室外地坪的沉降，应该说跟主体结构之间的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性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的居民用户应该不用太过的担心。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主管部门刚才也表态了，他们要立即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协调作用，不能因为说超过了保修期就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已经
1: 所体现。昆山市花桥镇长发香城湾小区业主彭先生介绍，他家使用的燃气表同样是 IC 卡预付费模式，需要先把费用圈存至 IC 卡，再插卡完成表去充值。
2: 这是一个老式机械表，然后它就是燃气用完之后呢，它就突然的就停气，可能正在做菜啊，或者正在用热水器洗澡啊，他就突然就没气了，没有任何短信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提醒的。
1: 经过媒体的报道后，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面向辖区2000余户居民开放了水表更换申请通道。宜征市住建部门积极协调当地第三方供水企业，为须浦供销社大院居民完成水表更换，并开通线上缴费功能。昆山利通燃气有限公司表示，按照国家相关规范，燃气表只有达到10年使用年限，才会为居民免费更换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3: 但是这样的，我们10年是免费更换一次表。
4: 在我们节目关注下，解决了个别片区小区用水用气的使用缴费不便民的问题。那么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出发，这个 IC 卡预付费的水表和燃气表啊，我们想知道下一步在全省范围内会不会出台一个升级改造方案，来解决我们群众用气用水不便的这个难题呢？陈厅长，请。
5: 好，这个问题先请我们城市建设处副处长王华成做一个解答。
4: 好的，做一个详细仔细的分析啊，来。
6: 好，主持人好，我是住建厅城市建设处王华成。刚刚片子呢看到的这个 IC 卡这些水表啊、气表啊，确实这个问题存在啊。我们也关注到，这些年呢各地也加快推进这些表具的这个改造。那么特别是群众有诉求的，我们也要求各地优先改造。所以目前来看，这一类
5: 条款有规定。所以呢，就是刚才片子里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它存在痛点。因为 IC 卡这个预付表呢，如果不及时提醒，这个在节假日夜间如果是断水断气，那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这个从主管部门来讲，一个就是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更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列入这个改造的计划，把现有的 IC 卡，这个今年这个就把它解决掉。从总量来讲呢，应该是不大的。我们全省这个供水用户3700多万户，现在有用 IC 卡表的只有0.37%，这个比例是很小。但是呢，对于使用 IC 卡的这些用户来讲，
4: 绝对
5: 肯定会有不便。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部分用户来讲，我们的这个供水供气企业怎么来提升服务，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也还是要提升的。这个里边提升一个就是提醒的服务，这个你如果是余额不足的时候，你要提前提醒。你尽管这个 IC 卡是离线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短信推送，对老年人可以打电话这个提醒。另外呢，就是这个充值的网点还要再补充。这个他如果不充值，这个找不到充值的地方，然后圈层还要这个插卡去充值，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服务网点还是要增加。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 IC 卡的表来讲呢，老百姓尤其在节假日，那你要有一些应急的服务，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不干扰老百姓正常的这个生活，这个一方面提高 这个我们的服务水平，另外一方面加快我们的这个旧的这些IC卡的

0: 表的改造，对于老百姓有需求的要及时改造。
1: 好的，好，谢谢。这个老旧 IC 卡表产生的诸多不便啊，看似是表具设备老化、服务模式滞后的民生小事，实则是城乡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问题。所以我们期待住建部门能够统筹推进智能表具更新，统一服务标准，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好，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期省内苏州、南通等地部分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外墙瓷砖和保温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现象，担心从高空坠落的物品能够砸伤这个行人和砸伤路过的人，那么存在安全隐患。业主反映以后呢，申请维修却并不顺利。
2: 张女士家住苏州市高新区金河国际华庭小区，她告诉记者，近五年以来，小区外墙瓷砖脱落后多次高空坠下，甚至砸坏业主停在一楼的汽车，危及行人通行安全，风险隐患极大。
3: 正常有这个瓷砖往下掉的，一块就能掉个十几块、二十几块的，掉下来把那个人家的菜子都砸扁了，真的很害怕。瓷身掉的，生怕碰到小孩，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处置吧，能把这个外墙还是怎么重新装修一下。
2: 外墙瓷砖为何频频脱落？如何解决这一隐患？金河国际华庭小区物业人员介绍说，该小区2005年交付入住，外墙瓷砖因年久失修逐渐起骨脱落，

0: 1897。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2: 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劳
4: 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5: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5: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8: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8: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1: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

0: 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1: 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业精酿赛，九月份即将开赛。我们的学生呢也将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我会把一些经验啊或者是教训啊分享给我的学生们，争取他们在48届世赛上取得好成绩。
1: 人大代表在身边。
2: 养老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民生事业。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峰率队在无锡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和工作调研，并围绕养老服务工作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在无锡市滨湖区梨园街道，独居老人李奶奶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反映自己近期睡眠不太好。接诊医生随即从电脑里调出了她最近一周的睡眠报告，睡眠质量、心率、呼吸频率等关键健康数据一应俱全。这样的场景是无锡养老服务变化的一个缩影。如何让更多老人获得这样的照护？来自无锡明慈心血管病医院的无锡市人大社会委委员从医疗专业角度提出，要推动预防、医疗、康养一体化发展。
4: 要预防、医康养一体化发展。很多人老人第一跤一摔下去以后，肌少症一发生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失能了。我们最近也在和科技在做什么呢？养老的手表的监测，就看到你只要戴上这个手表，你的心率、心跳，包括你的体位，它都能监测到。
3: 无锡市人大代表、滨湖区梨园街道西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明宇也建议，推广 AI 智能监测设备，让社区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息，更好兜牢安全底线。来自无锡颐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无锡市人大代表陆芳，深耕康养服务多年，他所在的机构颐养院、护理院、康复医院三院一体运营。
5: 金
6: 根据他的偏瘫还有他脑中风的情况呢，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康复方案，比方说平时让他多加一些站立，提升一些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主的进食，然后自主的喝水。
5: 为贯彻落实国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健全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相关部署要求，扬州市积极创新托养照护模式，着力破解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以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士的托养难题，实现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群的社会治理目标。目前已有34名残疾人士入住该托养机构，享受医疗加康复加护理三位一体的托养方案。陈晶，
6: 我们还有专业的康复师、心理治疗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严格按照每个患者的身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
5: 近年来，扬州市残联始终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减轻家庭负担提供有力援助。今年1到7月，扬州全市已有4079名16到59周岁无业、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免费托养照护服务。
2: 近日，无锡出台关于工业用地配置改革、商业与公共设施用地配置改革和规划用地支持老旧住区零星改造提升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让每一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为企业发展腾空间，为城市品质添活力。无锡台报道。
7: 此次改革围绕工业用地推出16条干货政策，支持工业用地兼容其他功能比例从 15% 提高到 30%， 同时允许中小企业组团拿地，

0: 共用配套设施，并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产权人联合改造，破解零散不成片的难题。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邱红杰：
1: 第一呢，是支持联合改造，解决零散不成片的问题，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的产权人联合起来，共同编制更新改造方案。第二呢，是允许有条件的分割转让，引入市场主体来分摊成本。第三，鼓励自主增容，向存量调增量。对于符合工业上游导向的企业，对提高容积率和利用地下空间的部分，不再征收土地价款。
0: 商业与公共设施方面，新政支持用地混合开发，公园绿地可兼容部分功能，立体空间分层供应，存量用地允许短期利用，为快闪市集等新消费场景提供低成本空间。此外，针对老旧住区改造，新政推出了13条支持措施，允许零星地块整体打包供应，民生公益项目新增建筑面积可不受规划容积率制约。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黄毅：
2: 规划指标上是支持弹性统泛，供应的方式上支持整体供应，既容积率上支持民生的公益，技术路径上探索这个优化不恶化。通过此次政策的突破和创新，为促进老旧住区改造中零星用地的活化利用提高了比较好的这个规划用地要素支撑。
0: 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已同步印发首批政策场景应用指南，包含17个政策场景、22个典型案例，加快推动改革从纸上落到地上，确保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1，等级是优。再来关注

0: 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市场已经全面暂停张家口康宝县大白菜入场，其余产区的大白菜升级为关注品种，甲醛也已经纳入了必检项目，严格执行先检后进，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甲醛白菜运输司机称运往宿迁，当地开启核查，暂未发现甲醛超标情况。南京仲裁市场检测53批次大白菜，均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3年换岗9家公司，提起劳动诉讼16起，江阴法院审理一起典型的劳动碰瓷案件。全网寻人迎来大结局，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0多年重返中国，含泪拥抱自杀英雄殷玉珍。国铁集团进一步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旅客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伊朗称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会被视为敌人。美国特使称以色列故意激怒土耳其开战，以助力内塔尼亚胡赢得大选。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说马克龙愿意帮忙。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5: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现在正在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平时有这个便秘困扰的，排便费力，量手时间长，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是400100007897。关于便秘的问题呢，如果有这个困扰的朋友会知道，这问题会反复。有的时候吃了一些能排，不吃呢就一点排不了，结果呢是用的量越来越大啊，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8.8元现在的限时体验价活动呢，是您可以直接体验到整整一瓶的华夏鲜宝，还包邮。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07897，400100007897。
6: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
7: 陈威，
8: 叶某实际上就是以我们劳动之名行牟利之实，是典型的劳动碰瓷行为。最后驳回了叶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叶某呢不服一审判决，向无锡中院提起了上诉。无锡中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一审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时间过得真快啊，孩子们2个月的暑假转眼就要过完了啊！今天已经是8月24号了，下周孩子们就要开始陆续迎来开学季了。那我觉得临到开学的时候，作为家长呢，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帮孩子适当的要收收心，对吧？要把这个生活的节奏啊，作息的时间稍微调一调。那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和孩子在开学前一起做的啊，那有一些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把孩子的学习的空间整理一下，然后跟孩子一起去选购一些学习的文具啊等等之类的啊。另外家长可能还要给孩子准备开学要新用的一些书包、饭盒啊、水杯啊，这些都这几天就要准备起来了啊，不然马上孩子开学那就有点仓促了。所以我们新闻早高峰的早有新意呢，也在给大家进行这方面的货源的寻找和准备啊。那今天就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款水杯，迪士尼正版的《疯狂动物城》联名。
9: 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